0: 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爸爸，
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3: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4: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5: 爸，
4: 来。
7: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8: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倾城和凌岩。
7: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9: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7: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10: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7: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红颜草太后。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红颜与威仪在他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熊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0: 灵又的迷惑舞蹈。
1: 慢点儿，慢点儿，你们等等我呀。
2: 小白狼，你好像很累的样子，要不要帮忙啊？
1: 快帮帮我！
3: 加油加油，小白狼，加油加油！
1: 就是这么棒的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4: 啊！彩虹他们都跑远了，我们也要赶紧跟上了。
1: 跑一跑就算了，怎么还上天了？
5: 别看了，他们已经跑远了。变回微月，快点赶上大部队吧。

0: 啦啦嘿，飞穿山梁，啦啦嘿，就是这样。很好，你们就在这里跳吧，我先走一步喽。这次的越野赛我可是要取得好名次的。啊，这么快就追上来了。是彩虹护卫队，不能让他们超过我。彩虹兔兔下巴，
1: 彩虹也是兔子。
0: 嗨嗨，玲玲，
2: 你好漂亮啊。
0: 谢谢，你们也很可爱。彩虹兔兔星宝，要不要一起跳舞啊？
1: 不用不用。
0: 没错没错，彩虹你跳得很好。兔兔星宝跳得也很不错嘛。
3: 彩虹，你怎么突然跳起舞了？
4: 这个舞还挺好看的，大家都跳起来呀、啊！一大大，二大大，
1: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都跳起来吧，真有意思。
0: 哦，寒露公主，你的舞姿一定很棒。啊，
1: 是这样吗？
0: 再迷离一些。哎，没错，就是这样。白云公主，一看你就不会拒绝人，跳起来吧。我先走了，不要再跟上来喽。
5: 他们在干什么？
3: 快跑，可不能被他们发现了。
0: 我刚听怎么了？
3: 糟糕，刚才被玲玲骗了，她为了胜利真是不择手段，
6: 又被耽误时间了，我们还是快点赶上大家吧。
5: 前方有个灵鼬，我可以轻松地超过他。
3: 告诉你多少遍了，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
7: 嗨，玲玲，有好吃的吗？这里这里，看哪儿呢？
0: 在这里。
7: 好像好累啊，再不吃点东西就要掉队了。
0: 和我有什么关系？掉队不是更好吗？可不要跟上我。
7: 你是想甩掉我吗？我可不会容易让你得逞。
0: 算了，我教你跳舞吧。
7: 跳得真好，再来一个。
0: 你也一起跳的，跳的时候眼神要特别迷离。
7: 是这样吗？迷离迷离，
0: 没错，就是这样。
7: 都累了，是不是一起吃午餐呢？
0: 啊，算了算了，我三天的口粮都给你吧。我先走喽。
7: 可恶，竟然骗我。
0: 幸亏我为了这次越野赛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道具，帮我骗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者。跑了这么久都没遇到人，前面的选手们跑得也太快了。
7: 站住，竟敢给我石头吃。
0: 算了，看在你这么执着的份上，这个包子给你吧。
1: 玲玲，要见面了。
0: 嗨，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赶上了。彩虹，继续跳舞吧。
3: 我们可不想跳了。你又想骗我们跳舞，然后自己偷偷跑走。
1: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我们不理他。彩虹，我们先走。
0: 我明明想了。

0: 么多办法，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是可以超过我？不，
1: 这是投机取巧的灰暗情绪。
2: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3: 没想到你们这么了解我，让我看看他的体内是不是黑暗星宝吧。
0: 跟着我的舞姿摇曳起来吧，准备迎战。
4: 心灵力量觉醒，
5: 勇气力量觉醒，
6: 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

0: 星宝闪耀，
1: 溶解寒气，
2: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星宝闪耀，刮风雨，
3: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4: 我看看还有谁没在跳舞。晨曦，别跳了，快醒醒！
5: 灵又怪，竟然可以让兔子外的其他动物也跟着你跳舞，你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
6: 这么厉害的吗？我觉得灵又怪可能是下一只黑暗星宝哦。
1: 原来只要不看你的眼睛就可以了。勇气力量觉醒，小鸡星宝加持变身。
7: 我先休息一下，接下来交给你了。
8: 我的，哎，
1: 宝闪耀，神鸟鸣唱，
8: 狂风侵袭，
9: 我们刚才怎么了？
1: 好机会，大家一起上啊！

0: 只要你改正自己的错误。
1: 寒露公主，你的舞姿一定很棒。
2: 是这样吗？
1: 眼神还要再迷离一些。白云公主，一看你就不会拒绝人，跳起来吧。对不起，我不该使用阴谋诡计骗你们。

0: 会战胜，诚实美德收集完毕。
1: 哼，真是扫兴。那只能下次再见。
2: 又让他跑了，咱们得尽快赶上大部队。
3: 不知道魏月要制造多少麻烦，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蛮横的熊猫，
4: 彩虹护卫队，恭喜你们到达沙漠小镇。这里是沙漠越野赛的中途休整点，选手们可以在这里补给物资，补充能量。
2: 哇，好样的！
5: 谢谢。
6: 好，你让
7: 来休息一下，
8: 喝点水，
7: 快过来。
3: 我们也去看看。
4: 等一下，这是你们到达沙漠小镇的时间。在沙漠小镇休整期间，会停止比赛的计时。每位选手需要在沙漠小镇休整2小时，当你们离开沙漠小镇的时候，计时会重新开始。
9: 2小时？要不要这么久？我们可是很着急要找到魏月的。
2: 我们在沙漠小镇中仔细找一找，说不定魏月就隐藏在选手中。
1: 哎，好热呀！
4: 真热呀！
7: 好热呀！
6: 这是你的冰淇淋。
7: 看着就好吃，给我尝一口好不好？
6: 不好。啊！
7: 我就尝一口，怎么了嘛？去！非常感谢冰淇淋，我来了。看在我这么可爱的份上，就给我尝尝吧。
4: 我是不是更萌啊？
3: 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物种，居然敢和国宝比萌！
7: 又来！
10: 这只熊猫好蛮横啊！
4: 我好喜欢！
7: 是他，是他，就是他！越野赛上的蛮横熊猫！小姐，来吃点玉米吧。
2: 杨管家，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啊，所以特意赶过来。老爷可是嘱咐我好好照顾你的。
0: 阿湛留在服装店照顾飞鸿了。
7: 我在这里。
11: 飞鸿公主在沉睡状态下急需晒太阳，而沙漠的太阳又最足，我们就推着她出来了。
0: 飞鸿公主，你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呢。
2: 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救你回来的。 杨管家，阿湛，你们怎么这么快来到这里了呢？
7: 嘿，多亏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力大无穷的熊猫相助。
11: 没错，它只要轻轻一掌，就可以让我体验飞一样的感觉。
7: 太欺负人了！
2: 你怎么了？
7: 我在集市上推着推车卖核桃，只是不小心碰到了那只熊猫，就被它一掌击飞了。
3: 你还敢告状？碰到我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说对不起吗？
7: 对不起。
9: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0: 没错，简直太蛮横了。
3: 你说什么？让开点。
0: 小心！
2: 苗苗，你太欺负人了！
3: 要你管！

0: 气都好大啊！
1: 是啊是啊！嘿，哈，
2: 不要挡路！
3: 就是熊猫苗苗，在越野赛过程中看到谁影响自己跑步，就一掌把人击飞。
4: 没错，真是太蛮横了。
3: 今天他总算遇到对手了。
0: 不错。还是棋差一招啊！
2: 刚才就是你们给琪琪加油的。
5: 你真是太蛮横了，
6: 太过分了。
7: 没错，真是太蛮横了。
3: 对，
6: 就是你
5: 管管他，
3: 管管他吧。
6: 早就该收拾他了。
3: 这没理，
2: 你们管的太多了。啊？
3: 这是蛮横的灰暗情绪，
8: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
7: 战斗吧，让我看看你体内有没有黑暗星宝。
6: 彩虹护卫队变身。
9: 心灵力量觉醒，
10: 勇气力量觉醒，
11: 热情力量觉醒，
12: 爱心力量觉醒，
13: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4: 寒露公主
15: 英勇变身，
1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7: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你们都太碍事了。
1: 兔兔新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呀！

0: 星爆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星爆闪耀，
0: 你对。星爆闪耀，莲花盾！
2: 我打我！
3: 这样就被打住了。
4: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跳跃。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糟糕，大家快躲开！寒冰盾，寒冰盾，寒冰盾！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5: 苗苗，你这么蛮横，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对不对？
0: 白云小心，心灵力量觉醒，厚厚星宝加持变身。
6: 看我的！
7: 我先休息一下，呵呵，接下来就交给你啦。
0: 星宝闪耀，望神光现世。
5: 你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所以才用蛮横来掩饰，

0: 星芒闪耀，
1: 猴王神光，
2: 英勇寒光，
3: 治愈藤蔓，
4: 鬼仙火焰，
5: 发射！
6: 可以帮我们一下吗？可以了，准备好了。
7: 天帝爷，你真是帮了大忙。
8: 原来其实我控制不了力量，也有人不嫌弃我。
1: 情绪被战胜，和蔼美德收集完毕。
9: 大家不用害怕，苗苗她只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所以才用蛮横来掩饰。
10: 我这身板可不怕你控制不住力量，来交个朋友。哎呀，哎呦，轻点啊！哎呀，
11: 你用的家伙，
12: 站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1: 哼，要你管。
13: 两个小时到了，我们可以离开沙漠小镇继续参赛了。
11: 我们看到你们就放心了。
6: 哎，放心好了，我们会照顾好飞鸿公主的。
1: 贪婪的鳄鱼妹妹，
14: 好热啊，还有多久才能到补给站呢？
15: 真的好热。才能降降温啊！
1: 小马，来帮寒露变身，给大家造点冰出来降降温呀！
15: 变身可是战斗时使用的，而且变身消耗能量，寒露会变得更热，寒露也会不同意的。
16: 虽然我叫寒露，可是我也很热啊！小马，快帮我变身，太热了，我受不了了。

0: 出来啦！
1: 我都热得快脱水了，得赶紧出来补补水啊！
2: 好凉快呀，我这该早点出来。
1: 好热啊！
3: 不吼大声，小点声，保存点能量。
4: 好热啊！
5: 我就说要保存点能量吧，看看中暑了吧？
1: 前面有个绿洲。
6: 我现在吼吼大婶去绿洲治疗一下，
3: 你们也要加油啊！
1: 比赛中选手之间互相帮助的体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啊！
7: 我们也跟上吧。
1: 我要喝水，为什么不给我喝？
0: 看到没，绿鳄泉，这是我们鳄鱼家的泉水，想要喝就拿你最宝贵的东西来换。
1: 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可爱的脸庞了，看在我这么萌的份上，给我喝点水吧。
0: 哇，好可爱呀，这个可爱的小乐我就收下了，来喝水。
8: 鳄鱼妹妹，你看我萌不萌啊？猴猴大婶中暑了，给点水喝吧。
2: 你们想换的话，我看看。
0: 可以用猴猴大婶的发卷换。
8: 谢谢。
1: 这个鳄鱼妹妹还真是贪心呢。
6: 虎虎大婶，喝点水吧。
1: 我们用什么换？

0: 孔雀哥哥用孔雀羽毛换取一瓶水，大耳狐悠悠用帽子换取一瓶水，骆驼用运动包换取一瓶水，狼英俊用狼潇洒换水，狼潇洒用狼英俊换水，因为对我没有价值，被我拒绝了。
1: 潇洒
2: 大哥，你可是我最宝贵的，
1: 都换不来一瓶水。
3: 鳄鱼妹妹也太贪心了。
4: 不行了，别再让我变冰柱了，刚才消耗太大了，需要缓缓。
0: 寒露现在急需补水。
5: 寒露，
3: 就是彩虹护卫队，说不定一会儿就能看到这些动物里有没有黑暗星宝了呢。
0: 哇，好多水！水就拿你们最宝贵的东西来换。
5: 你身后明明有那么多水，为什么不让我们喝？
0: 看到没，绿鳄泉，这是我们鳄鱼家的泉水。
5: 好吧，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你换呢。
6: 那我用蝴蝶结跟你换吧。
0: 蝴蝶结有什么稀奇的？我不要。
5: 算了，不找他换了。等寒露休息好，让寒露再给我们变冰柱。
0: 哇，好美啊！你们就用这个魔法盒来换吧。
5: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家，不能给你。
6: 谁打扰了我休息啊？
5: 听说有人还想要拿走我们的宝盒。
4: 好多水啊，我要补水。

0: 灰暗情绪，
1: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2: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3: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5: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宝宝。

0: 旋光线发射，心宝闪耀，能量金星发射，好坚硬的皮肤，心宝闪耀，水晶冰柱。
1: 星宝置换，黑暗兔星宝，黑暗奏乐。

看我的！哎！

0: 贪婪情绪被战胜，满足美德收集完毕。
1: 哼，下次我一定会找到黑暗星宝的。
2: 哦，谢谢。
0: 这是大家的，这里的水大家随便喝。
3: 小三，我们去游泳吧。
4: 这是饮用水，游泳可是不行的。
0: 谢谢你的水，鳄鱼妹妹，这是送你的魔法棒，希望你喜欢。
5: 谢谢你们。
0: 满足力量觉醒，鳄鱼公主闪亮变身。

0: No.
1: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2: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倾城和凌岩。
1: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3: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1: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4: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1: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红颜草太后。草草

0: 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红颜与威仪在他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雄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哥哥。 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哥哥，哥。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

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未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0: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哈！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1: 大官客气，
0: 客气了。
3: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请说。
3: 事成之前，
0: 1000两；
3: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4: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1: 娘子，把门插好啊。
5: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五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都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能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阴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阴车。
6: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7: 干娘请进。
6: 哎，哎呀，
7: 干娘坐。
6: 啊，好。真爽利呀。
7: 干娘
6: 啊，
7: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7: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6: 啊，
7: 这布料真好啊！
6: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7: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6: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7: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6: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7: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6: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7: 干娘，

0: 我答应你别试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

0: 哎呀，我的小伙，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1: 是吗？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
0: 金莲，你坐呀。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1: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2: 是啊，
1: 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2: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干娘。
0: 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哎呦，
2: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1: 可惜杏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啊，
1: 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儿，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1: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
1: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
1: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这可是冤。

0: 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别生气嘛。
2: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谢谢干娘，谢谢干娘。谢谢干娘宽恕。
0: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3: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1: 实在是委屈你了，
0: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 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是啊，
1: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不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0: 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是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呲啦呲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2: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3: 他不但头发理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

0: 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2: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3: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刺啦啦几下就弄好了。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三合一理发器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2: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在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啊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5: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4: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 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

0: 修皮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1: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2: 三个刀头换着用，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3: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十块二十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0: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十八；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十九；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十七。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两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6: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玉垒、青城和凌岩。
5: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7: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5: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8: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5: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童颜草太后。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童颜与威仪在她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5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熊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0: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5: 同英雄的叛徒

0: 可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嗯，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

0: 哪儿舒服啊？师兄，坐禅是要坐着呀。
1: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不懂。
0: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哎呦啊！
1: 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0: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1: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0: 恶人也不能杀。
1: 二者。不可以偷盗，
0: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1: 三者不可以淫邪，
0: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1: 四者不可以贪酒，
0: 不贪，就一点点儿。
1: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0: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1: 阿弥陀佛。

0: 哎，怎么样？放一放，就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0: 怎么？你真要耍耍？洒家耍什么？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轿夫还有老郎们。他们做生活吃，
2: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2: 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3: 干什么？
4: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3: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5: 金莲，你在吗？金莲，
6: 干娘。
5: 满意吗，
6: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6: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6: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7: 知深呐，
8: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寺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7: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8: 师父，
7: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8: 谢师父。
7: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8: 师父请讲。
7: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8: 好。
7: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8: 谢师父。
7: 结账。

0: 结实，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够
3: 暖和的。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

0: 也挺好的嘛。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嘿嘿，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两杯酒，不会醉不会醉。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一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2: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请新娘上轿喽！现在行了吧？行了。嘿嘿嘿，嗯，哎，走了。哎呀，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1: 大王万福，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2: 讨厌！
3: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这咋还怀上了呢？哎呀！
1: 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4: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1: 给我杀！住手！住手！
4: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1: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4: 哎，师傅，
1: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
4: 学会打家劫舍了，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
1: 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4: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拳，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1: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4: 这倒真没有。我说，徒儿错了。
1: 嗯，
4: 哎，小的们拜见师公，
5: 拜见师公，
4: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1: 那。 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4: 听清楚了。
1: 来，
4: 起来。
1: 师傅，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4: 好，
1: 走，
4: 走
6: 啊，请。
7: 有人吗？大郎在家吗？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
8: 大郎，
7: 哎，
8: 开门，开门！
7: 去看看呀。
8: 大郎在家吗？
7: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8: 买炊饼。
7: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会儿啊。
8: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0: 小爷请坐。啊，
1: 霍少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2: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1: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2: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1: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2: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2: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3: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2: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3: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2: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3: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2: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3: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的炊饼，炊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2: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1: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

0: 牛皮快放，找我干嘛？嘿嘿，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0: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0: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0: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星儿，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0: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0: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0: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西门星儿，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0: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哎，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0: 稀罕。
1: 想吃吗？
0: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0: 想知道啊？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

0: 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

0: 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地。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3: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青城和凌岩。
2: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4: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2: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5: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2: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红颜草太后。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红颜与威仪在她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熊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6: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欢迎恩冲天地见到。
4: 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5: 大成兄，酒来了！
6: 啊，快坐快坐，哎，
7: 跟我饮一杯。哎，
4: 来来来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吧，
7: 来，马上。
4: 来，来来来，
7: 喝一杯。来。
4: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
7: 喝呀，哥哥喂你。
4: 来来呀。
3: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6: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3: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们？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6: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3: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6: 听到了。贫僧不敢。
3: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8: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3: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

0: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
1: 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2: 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五二。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五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0: 哎，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0: 啊！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3: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
2: 今天打得不过瘾，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2: 哎，
0: 你两个错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3: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呀！
3: 呀！

0: 我的哥们儿，走走！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吧？就这德行啊？好啊，运哥，你敢黑我是吧？行。
0: 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1: 你还嘴硬？玉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
1: 玉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

0: 门打官人上哪儿去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0: 别劝，千万别劝！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间。
1: 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救助子时间，说。
0: 子时间哪一家？你自己找啊！
1: 墩子，撅腿！
0: 别劝！
1: 我说，在王婆茶肆呢。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撅腿！
0: 这回不撅舌了，我再说。别劝，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1: 算你听话，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
1: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这老七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大剑刀的，谁呀？开门！我是玉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0: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2: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3: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2: 哎呀，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
3: 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4: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哦，
2: 多谢啊。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2: 多谢老先生了。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 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3: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2: 好。嗯。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谢方丈。
1: 星儿，星儿，
2: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
2: 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1: 官人，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
1: 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1: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秀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
1: 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允儿，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
2: 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1: 你想管我不成？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4: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
3: 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5: 谢过大人。
3: 坐。
1: 子虚，
3: 立帝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
5: 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3: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6: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3: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7: 老三，没面目萧亭。
3: 对，乃三弟。
5: 好。
3: 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
6: 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来，这个，行。星儿，给各位满上。哎，
8: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
3: 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唉，
5: 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3: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5: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3: 谁？

0: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1: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0: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4: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来，
3: 干
0: 干
3: 干
0: 干！
3: 干
5: 干干鲁智深，你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6: 不清楚，
0: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7: 好，
8: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来，听我说，这样。
9: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3: 你叫二什么？
9: 师叔啊。
3: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9: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3: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1: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2: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1: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2: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1: 可武松他
2: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3: 捉了他。
2: 对，
1: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10: 哎，三位大爷，

0: 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0: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五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0: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五都头？
1: 好，请
2: 请
3: 请
0: 请。请

0: 有心来主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哎，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3: 好
2: 啊，
3: 好，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参拜大师吧。
4: 谢谢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1: 拜见大师，
0: 大师，
1: 大师啊，
0: 请受我们一拜。
1: 大师，大师，
5: 来来来来
1: 来，
0: 大师，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5: 大师，
2: 都起来吧。
0: 上上。
2: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1: 请，快请，
6: 请，
7: 请啊！哎，说好酒好菜。
6: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7: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6: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7: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6: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7: 明摆个啥吗？
8: 愿闻其详。
6: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8: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6: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子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7: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6: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

0: 当着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啊。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1: 哎，对，拿付。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4: 从今往后，我等愿服侍左右。
5: 对对对，
4: 服侍左右，
5: 服侍左右，服侍左右，服侍左右，服侍左右。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
4: 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拿酒，快拿酒，快来来来
6: 来来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来来，我敬您一碗。
6: 来
4: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来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
4: 吃。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对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我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0: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1: 哎，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走，
3: 哎，走，一起去看看。
0: 走走走
3: 走，
1: 哎，好，来来，
4: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我来我来，
0: 来来，快快快，
4: 拖尾巴拖尾巴，你你我你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3: 走开走开，啊啊。

0: 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是啊，神无千金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2: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哎，
0: 这位是谁呀？哦，
3: 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
4: 师兄，真的是你啊！
5: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5: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香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8: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9: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9.9吃鲜参，9.9

0: 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仙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2: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

0: 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快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

0: 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避开。别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避开边打电话吧。
5: 滑坡在海，
6: 出发！
7: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8: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9: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倾城和凌岩。
8: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10: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8: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11: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8: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

0: 是童颜草太后，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童颜与威仪在她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雄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4: 这是不是真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位是鲁大兄弟。
2: 谢谢。
0: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 你应该是哥哥，
2: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
2: 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0: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
2: 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3: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0: 哎，大姐，你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哎，林兄，这位是？
2: 这位是我师傅的义女孙二娘，
0: 江湖号称母夜叉，
3: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0: 见过鲁提辖。
3: 哎，哥哥。
4: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3: 好，
4: 请。
3: 哎，里面请。哎，
5: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4: 哎，小娘子，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
3: 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啊，
4: 来呀！
3: 放肆！
0: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3: 你。

0: 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1: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哼，还不撒手？哼，
2: 孩儿，
3: 喂，干嘛呢？
2: 是哪个错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了他！
4: 吃的豹子胆吗？
2: 二，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
5: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了。如果洒家看到这错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3: 滚呢？
0: 走！
2: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错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5: 一定叨扰，
3: 告辞了。
5: 告辞。娘子，你没事吧？
6: 大郎，大郎，哎，来，快，快先放下。
7: 你这怎么了？
6: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7: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6: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7: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6: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7: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6: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7: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6: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7: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6: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7: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6: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7: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6: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7: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呀？
6: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7: 此话怎讲？
6: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7: 嗯，没错。
6: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7: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6: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7: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6: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7: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
6: 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7: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嗯，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
1: 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嗯，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6: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6: 自家做的好事。
5: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6: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5: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6: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狼，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大郎，你小心点儿啊！早去早回。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瑾，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青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一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青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4: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管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2: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2: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2: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2: 大郎。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诛奸！
1: 淫妇，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0: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谢帝，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
1: 是谁啊？
0: 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2: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
2: 王干娘，
0: 啊，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2: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2: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2: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2: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 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0: 王干娘，
2: 啊，
0: 此话怎讲？
2: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3: 干娘，你说。
2: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3: 我会的，我来做。嗯，
2: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 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3: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2: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 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3: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2: 不过呢。
0: 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哎，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呢？
2: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 你回去抓4000匹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杨锦莲的，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

0: 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静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牙。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 要再托举

0: 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嗯，舒适，而且干，得到舒泄。
1: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
4: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 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0: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 一点儿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扑扑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4、5、6、7，好，哎，完了，
4: 置于体侧。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

0: 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人五块钱，多少人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0: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

0: 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25到3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3到22度。盐津雷阵雨转晴，22到35度。小津多云转晴，12到31度。岳西阵雨转晴，17到31度。达州晴，27到39度。大邑晴，24到37度。德昌阵雨，20到32度。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0到34度。军连晴，24到38度。古蔺雷阵雨转晴，23到36度。
1: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0: 请。
1: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2: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2: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1: 好，
2: 林兄，请。
1: 请。
3: 官人，
2: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3: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1: 知道了，娘子。
2: 林兄，请。
1: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
2: 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1: 好，
2: 请，
1: 请，嗯。
0: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0: 好嘞，您稍等。
2: 林兄为何叹气啊？
1: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
2: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1: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1: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1: 陆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啊。
2: 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1: 嗯。
5: 老爷，老爷，老爷！
1: 锦儿，
5: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1: 怎么回事？
5: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6: 大嫂，
5: 怎么了？
6: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5: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6: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0: 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1: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0: 放开我！
2: 你没事吧？
0: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3: 入侵！
0: 大娘，官人，
3: 入侵！娘子，
0: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3: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0: 官人，
4: 哎，哥哥，喂，哥哥。
3: 鲁达兄弟，
4: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春教训他！
3: 鲁达兄弟，兄弟，金儿，先扶娘子回家。
0: 是。
5: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6: 不知道，不知道。
7: 走吧，再问问。
3: 鲁达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3: 鲁达兄弟，
5: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7: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啊！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冰糖葫芦哎！
5: 哎呀，
6: 你这个小混蛋，
5: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5: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
7: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8: 哟，花爷，您这是？
9: 老叔，老没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8: 好好。您这是？
9: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2: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9: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8: 你这是？
9: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2: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9: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2: 那是何为？
9: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您的。
2: 西门大官人？
9: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2: 贤侄，还请明示。
9: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2: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9: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

0: 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收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乔治告辞。哎，
1: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
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受笔南山，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3: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受笔南山。
0: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3: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
2: 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3: 师父，
4: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2: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
4: 吊金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师兄，你瞧，师傅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3: 是啊。
4: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真是为老不尊嘛。<笑>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5: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4: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5: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6: 师父今日大寿。
2: 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开松开心思。
7: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
2: 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7: 谨遵师命。<笑>
3: 师父，要不？
6: 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6: 慢，
4: 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5: 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6: 二娘，请吧。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吧，
2: 我先来吧。

0: 小娘子，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

0: 那是杀人的兵王，看不清，那是我孙武。那个是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我猜这人一定是木叶上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陆教头周彤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张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2: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
0: 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哈哈哈哈哈！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爷，那三寸冰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3: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泼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4: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
4: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街柳巷不够玩，还有勾引良家妇女，出事了吧？当心来生报应。招报应？招报应？我好害怕呀！来喝，
6: 好的，来，也喝。喝酒啊，爷。来，
0: 诸位敬一敬。
7: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8: 怎么说？
7: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9: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2: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5: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2: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10: 继续喝。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走，重责迟到，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

0: 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1: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守贫。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2: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0: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1: 干娘，你说，
0: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1: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0: 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1: 啊，
0: 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1: 景儿，景儿，
2: 来又来了。
1: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2: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1: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0: 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1: 知道了。
0: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1: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0: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2: 如果那个母夜叉他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3: 德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3: 好，
0: 师弟，告辞。
3: 姐儿，走吧。
1: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4: 兄弟啊，
0: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3: 好，
4: 好一口宝刀啊。
2: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4: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0: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5: 好好刀啊。
0: 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0: 你买多少？
4: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0: 我出1000贯。
4: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0: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0: 告辞。
2: 告辞哥哥。
0: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4: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哦，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敢问祖上何人？
4: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
1: 官人。
0: 娘子。
1: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1: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去吧。
4: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6: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

0: 床，全国仅有1000床，订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订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订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

0: 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

0: 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

0: 价998元的特拿出一千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2: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
1: 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0: 来，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快来帮忙啊！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3: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5: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3: 大郎。
6: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啊，
7: 古大郎死了，
8: 好像是啊。

0: 哎呀，怎么死的？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1: 是啊，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0: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大郎啊，哎呦，
3: 大郎啊，
4: 何九叔，哎。
5: 都接力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6: 是啊，是应该的。
7: 哎，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8: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7: 太晚了。
9: 哎，各位街坊四邻。
7: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敬重，
10: 大郎，
7: 世代走吧，大郎，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7: 大郎啊，
10: 你怎么可以离开金莲呢？
7: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0: 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大郎，大郎，
7: 哎，
10: 怎么？你听啊，
7: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7: 好，我一定办到。
10: 星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1: 好的，知道。
1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12: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去吧。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
13: 啊，干娘，早点过来。
12: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10: 嗯。

我们姐弟就此别过。

0: 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人就是他。是啊，我们过去吧。走吧，你快走。
1: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2: 大哥。
0: 哎，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3: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2: 贤婿，
3: 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2: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您受苦了。
3: 岳丈大人，
4: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3: 二位差官。
2: 辛苦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2: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 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
3: 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2: 岳父大人厚爱。 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林冲心意已决，断难再改。即使来日挣扎着回东京，我也不会与娘子相聚。岳父大人，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
3: 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七世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娘子，
5: 官人，
2: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了。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英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英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我要回去了，
1: 干娘，
0: 放开我！
1: 干娘，
0: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

0: 谢过九叔。啊，
1: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0: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

0: 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尝试多次

0: 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10: 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青城和凌岩。
9: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11: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9: 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12: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9: 翻开熊猫档案，认识童颜草太后。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童颜与威仪在他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熊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13: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啊，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4: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3: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5: 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3: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6: 嗯，爷爷来了，
3: 下去，下去，走。

0: 活这么厚的一个，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胡爵，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1: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存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6: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1: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1: 师父，
5: 我想师兄他
1: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5: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5: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7: 七叔，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头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2: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2: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3: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是多少两银子？哼，
4: 不多，也不少，一百两黄金。
2: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五十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4: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2: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1: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

0: 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你们走吧。不杀我们？
1: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0: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哼！武松。
1: 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0: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
2: 要
1: 不要趁热喝了它？
2: 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
1: 走。小二，
2: 哎，
1: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2: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
1: 嗯，
2: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2: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2: 哎，好，
0: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
1: 嗯，
0: 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
2: 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0: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2: 来，
0: 请。
2: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2: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呀？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2: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0: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2: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2: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
1: 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3: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3: 很好，来来，啊，砸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大哥，
4: 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
5: 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6: 当家的回来了。
3: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这么多好吃的，
5: 哎呦，我都饿死了。
3: 来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
5: 还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6: 追杀？嗯，
3: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3: 谁呀？你说林教头，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3: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
6: 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3: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6: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3: 是啊，
6: 他吃了豹子胆了。
3: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7: 那西门庆
0: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0: 是啊，
2: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0: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哥，哥哥。

0: 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呀，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2: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4: 了，
2: 真是。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6: 有人吗？有人吗？
5: 二弟，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6: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5: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嗯、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7: 好嘞。
5: 来，先喝口水。
6: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5: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6: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5: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6: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5: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6: 不用了。
8: 约上，约，约，约。

0: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2: 包老大。
0: 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3: 全是狗屁！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2: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3: 哎呦！ 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哎，
1: 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3: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3: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3: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
4: 二弟，出来吧！是武松！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5: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4: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
5: 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划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4: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 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5: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
3: 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6: 二娘，
3: 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6: 哎，好嘞好嘞哎，酒来了。哎，
7: 菜来了。
3: 哎，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3: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
1: 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啊！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8: 来，三位大侠，请。
3: 来，
8: 喝。
9: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5: 来，五二敬你们。
8: 喝。来。
3: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二娘，
8: 不是你急什么呀？俺要没说武兄弟，
3: 那你想说什么呀？哎，
8: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武兄弟赶往阳谷县。
3: 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4: 哼，那西门庆。 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呐！
8: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3: 咋了，吴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5: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
0: 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1: 嗯，没错，我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0: 哼，
3: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3: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0: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湾。
3: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0: 来，喝酒！
1: 来喝酒，
4: 喝酒！
1: 来！
0: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5: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0: 衙门一切还好吧？
5: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
0: 嗯，
5: 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6: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0: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6: 嗯，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0: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6: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0: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6: 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0: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6: 哎，去吧。
5: 二哥，接一步说话。
0: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5: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0: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5: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0: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5: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5: 二哥。

0: 眼泪。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过关里边请。

落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

0: 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1: ！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 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因命归。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
1: 啊！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短工，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林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1: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1: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2: 东哥，使不得，使不得。
1: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
1: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
0: 东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2: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3: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3: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3: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1: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4: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1: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很利于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1: 又是陆谦，
5: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
1: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

0: 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1: 慢！
2: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3: 啊！你这个鸟人！
4: 兄弟住手！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5: 大师饶命！饶命！
3: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5: 对啊，
0: 饶命！
2: 兄弟啊，
3: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0: 林教导，
5: 林教导，林教
2: 兄弟，
3: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么会到此啊？
3: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的武二兄弟呢？
3: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0: 鸟头。
3: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3: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庚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
0: 林教头，我错了。
5: 真是啊，
3: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2: 兄弟，
5: 大师饶命了！
2: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0: 对对，饶。
3: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5: 啊，是是是是，
3: 把脚给我舔干净！
2: 啊，兄弟不可！
3: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5: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林教头，来来来，
3: 跟着洒家走。小心！
5: 啊，是是是，林教头，您小心点，慢点。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赔？哎，
2: 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2: 坐吧。

0: 干娘，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10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哎，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哎哎，
3: 两位兄弟，怎么样？
4: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5: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3: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4: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6: 哎，来了来了啊！哎，武都头，
3: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3: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7: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8: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7: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3: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4: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5: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3: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7: 拿吧，拿，
5: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7: 谢二哥。

0: 好，
1: 好，
2: 好，
3: 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3: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3: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你这是？
3: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3: 呀，伯爵。嗯，
1: 大哥，
3: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3: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3: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3: 去，派人盯着胡江青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3: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3: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3: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4: 过来。
5: 二叔，
4: 不要说话。
6: 吃慢点，
4: 啊，别抢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4: 二
5: 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4: 王婆，我嫂嫂。
6: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5: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4: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5: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4: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7: 别冲动，别冲动，
0: 别冲动啊！你，
7: 二叔，坐下。
8: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7: 对呀。
5: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5: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0: 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1: 大叔要我告诉五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2: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3: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4: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5: 来。
6: 冤枉！
5: 谁？谁在击鼓鸣冤？
6: 冤枉！
5: 来呀、啊，拿官服。
2: 是。
5: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6: 哼，
5: 谁这么大胆？
7: 威武！
5: 来人呐！
8: 在。
5: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9: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5: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4: 古都督，
5: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0: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5: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啊、
10: 正是。
5: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10: 请大人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架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

0: 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

0: 全市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

0: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

0: 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把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 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
0: 主谋杀害小人的狄青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拿状纸来。吴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 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1: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技不会，因私忘功。
0: 嗯，退下吧。 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哦，那就。 谢谢啦！吴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大人明鉴呢？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里边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
1: 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正是。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吴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4: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
1: 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5: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二哥，快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是啊，
6: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
0: 冷静，千万要冷静。
6: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
0: 武都头，请节哀吧。
1: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7: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5: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7: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3: 哎，你们不识抬举！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0: 二哥。 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1: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3: 照你这么说。

0: 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1: 这很有可能啊。
0: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1: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1: 机会？什么机会？
2: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0: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0: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1: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出现了，走，云哥，走。
1: 人呢？
2: 朱能，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2: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2: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好，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赵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
5: 哎，赵哥，一路小心了。

0: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1: 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1: 告辞。
0: 走吧。
2: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
1: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2: 那运哥呢？
1: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2: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1: 你们这帮窝囊废，
2: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1: 嗯，好。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统，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统，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统。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吴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2: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2: 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集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2: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武松一个人来承担。

0: 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0: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爸，
3: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4: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4: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胥，
4: 当位。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4: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4: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0: 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
0: 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
0: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敢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0: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至金莲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
1: 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
0: 进行逼讯吗？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1: 嫂嫂，请讲。
2: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对了，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0: 这么坚决？
1: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但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吴督导，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2: 有何事啊？
1: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5: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5: 武都头，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5: 没有。你怎么知道？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
5: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3: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走，虎子，好，走了，
6: 好，路上小心。
3: 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请。
7: 侯七啊，
3: 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7: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3: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7: 师傅，赵哥来了。
3: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7: 知道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标。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

0: 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6: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6: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6: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

0: 分工的。
1: 啊，好好好。哎呀，
2: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0: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2: 嗯，好，快去吧，哎，走。
1: 好，行。
2: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 行。哎，林教导，
0: 教导，
1: 来，您请，您请，
0: 来，请。哎，林教导，这边。
1: 林教头，您坐。
0: 哎，小心。
3: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
0: 来。
2: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3: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
4: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2: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0: 来，
2: 哥哥。
0: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2: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4: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4: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
2: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4: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2: 来，喝酒。
4: 要是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2: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5: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2: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0: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2: 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1: 大师
4: 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1: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1: 是，
2: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修身待念，自然无事。
1: 是。
2: 滚起来吧！
1: 是，
4: 大师。林教，喝酒。
1: 来，坐。
2: 哥哥，吃肉。放！冲！
6: 假的！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0: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1: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
2: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武夷叉，
1: 你不要欺人太甚！
2: 你又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2: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
0: 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3: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大母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3: 好。
0: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3: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0: 他们不会有事吧？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赵哥，啊，你说武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3: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0: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3: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
0: 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3: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2: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哎！
3: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
4: 罗汉，杀了他！还有谁敢上来试试？飞！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2: 当着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0: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1: 叫！
0: 叫！
1: 回禀大人。
2: 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
3: 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3: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1: 大人，
0: 二弟，
1: 大姐，
3: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
4: 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5: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1: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
6: 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走！
5: 掌嘴！
8: 是。
5: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赵凯。
7: 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事官家的体面了吧！
9: 二弟，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
7: 你
9: 还不清醒一下？
7: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 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1: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

0: 包，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0: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 可笑，
0: 可笑，
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2: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2: 王干娘，
4: 兔崽子，
2: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2: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0: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4: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星儿，
0: 王干娘，
2: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
4: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4: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4: 你们都坐。
2: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2: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0: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1: 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0: 是
4: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0: 慢走
1: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2: 没错呀。
1: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2: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2: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2: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2: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2: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2: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2: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2: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1: 拖而不决？
2: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2: 兄弟，回去吧。
3: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2: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3: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4: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3: 是我。
4: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4: 好，请。
3: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陪军？
1: 啊，小人便是。

0: 你这个贼沛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
1: 却来唱惹？
0: 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沛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2: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0: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2: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0: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2: 多谢吉言，
0: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2: 这位大爷。
0: 怎么，
2: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0: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2: 多谢指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沛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2: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2: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7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

0: 川，
1: 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2: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1: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哼，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2: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2: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1: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2: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2: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2: 给我闭嘴。
1: 你干嘛？
2: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2: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2: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啊，
1: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2: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2: 滚！哎，
1: 我滚！
2: 我滚！
1: 我滚！我滚！
2: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呐！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3: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2: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

0: 好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胀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乳胀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6: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

0: 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

0: 预制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
2: 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这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
4: 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我每人我感觉都有人，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
4: 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
0: 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说过，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的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

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从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1: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2: 这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青城和凌岩。
1: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
2: 它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3: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一个名字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1: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红颜草太后。 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红颜与威仪在他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雄生，揭秘国宝名字背后的故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5: 喂，常为您，
4: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4号，四川昌安邑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绿茵逐梦，雄起四川。经过前期层层选拔与严格考核，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冠军挑战赛挑战队的36名集训球员初选名单出炉，他们来自川超20个市州代表队，包括自贡队的杨航、朱涛，德阳队的李胜、陈明志，遂宁队的刘宇航，南充队的仙小龙等等。7月26号至7月30号，这些球员将在绵阳队教练组的指导下展开集训，通过集训择优遴选出23名竞技状态佳、综合素质强的运动员，形成最终参赛名单。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活动当晚，23名队员组成的挑战队将与首届川超冠军成都锦城队展开巅峰对决。同时，活动还将进行足球主题文艺表演，并将颁发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赛区、优秀球迷组织、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以及联赛冠亚季军等奖杯奖牌。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川超之星最佳阵容、最佳人气球员选拔也于日前火热启动。本次评选覆盖全省21个市州，由各地体育部门各自择优推荐门将、后卫、中场、前锋各1名球员，汇总形成完整候选名单。活动开通官方线上全民投票通道，以网络票选票数为唯一评选依据，按4-3-3标准阵型，由高至低评出11名川超之星最佳阵容、最佳人气球员，并在川超冠军挑战赛及颁奖仪式上颁发奖杯。投票截止时间为7月20日。

0: 28号24点，每人每天可投出11票，前锋3票，中场3票，后卫4票，门将1票。投票选出的最佳人气球员不等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冠军挑战赛阵容。赛场上奋勇拼搏的草根球员皆是四川足球的微光。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为你心中人气最高的绿茵健儿投票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宜宾正式收官。本次赛事历时6天，共设6个年龄组别、62个竞赛项目，全省近650名运动员参赛，产生金牌62枚、银牌62枚、铜牌63枚。成都、宜宾、南充、绵阳4支代表队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截至7月23号24点，本届省运会已产生金牌650枚、银牌536枚、铜牌645枚。成都、南充、宜宾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位。接下来，全省运动健儿还将在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中进行激烈角逐。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青山垂泪，汶水呜咽。7月22号凌晨0点30分，与党同龄、历经长征烽火的阿坝州105岁老红军王全英安详与世长辞，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百年人生。昨晚，王全英老红军追思会在阿坝州汶川县举行，各界干部群众深切悼念，沉痛送别这位可敬的100岁老红军。
1: 再鞠躬。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一辈子跟党走，不忘初心。14岁当红军，勇敢党恩。两副挽联诉说着王全英老红军的一生。他生于苦难，遇党新生，历经战火离散，却从未动摇革命理想。隐姓埋名，扎根乡土，一生勤俭纯粹，以百年坚守诠释一名老红军矢志不渝的信念。
3: 先辈的征程已经结束，我们的新长征刚刚起步，我们一定会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牺牲与期盼，致敬英雄，愿老人一路安息。
2: 王全英原名王桂香，1921年出生于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金川时，14岁的他毅然加入红军，为部队带路，护理伤员。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重兵围攻，王全英与大部队失散。
4: 他经常跟我说，我跟红军走的时间不长，跟红军走的路虽然不远，但是他看到了红军给老百姓的是希望、是幸福，让老百姓有盼头。他也得到了国家的很高的荣誉，这辈子值得了。
2: 新中国成立后，王全英老人将原名桂香改为全英，以此纪念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盼与先烈一同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数十年里，他从未主动向外人提起自己的革命经历，直到1984年，经阿坝州人民政府核查认定，他失散红军身份得到正式确认。
5: 是想把我们每一位的优抚对象都保障好、服务好，切实地解决一些困难。每次去走访王婆婆，但从来不向我们提任何的要求。她总是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她很感谢有今天的这样生活。
2: 在家人眼中，虽然王全英老人从未用语言表述过什么是长征精神，但在相伴的数十年时光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默默诠释着长征精神的真谛，将忠诚、勤俭、善良、奉献的品格融入日常，言传身教，滋养着一代代后人。
6: 住在乡村，然后呢，就楼层比较高，他对不光是我们还在一起，就该多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路过的人给一杯水喝。就是他会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陌生人、毫不相干的人，都特别的愿意去帮助他。
7: 我最深的就是我外婆，她吃她的每一餐，绝没有一滴浪费的。就是连我们经常说的那个面糊，这样搅拌的那个那面糊，她都把它。吃完以后，然后再用水给它冲洗的干干净。

0: 近年来市的一地都市。
1: 名山不语，铭记巾帼足迹，岷江长流，永续红色星火。王全英老红军走完了105载平凡又伟大的人生，当年那个踏雪追寻光明的藏族少女，诠释了红军不畏艰险、坚守信仰、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也让红色血脉在巴蜀大地上代代更续、生生不息。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四川展团携19家出版发行单位集中亮相，以古蜀之光、书香四川为主题，向外界展示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四川出版的强劲实力。
2: 本届书博会四川展馆设有精品图书区、主题文创区、直播区、熊猫书店展区等板块，全省19家出版发行单位共带来3000余种图书及300余款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四川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效。
3: 巴山蜀水与钱塘江南跨越千里山河，两方文脉依托共通的文化纽带，结下了绵长真挚的情谊，依托展会搭建川浙文化的交流桥梁，让浙江乃至全国的读者朋友和同行更加了解丰富多彩的巴蜀文化和四川出版的精品力作。
2: 活动首日，四川展馆内人头攒动，成为主会场热门打卡地。寻梦天宫、中国空间站建设纪实、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等主题精品图书，诠释中国故事里的奋斗与荣光。又见三星堆、中国蜀道跨越3000年的文明走廊等佳作，则带领读者探寻古蜀文明的瑰丽神奇与千年蜀道的雄浑沧桑。此外，大熊猫 IP 文创产品憨态可掬也吸引不少读者驻足挑选。
4: 我是从北京来参加这个书博会的展览的，我买了一个熊猫的挂件和一个熊猫的擦手巾，我觉得熊猫的文创特别的可爱，憨态可掬。四川的这个书展和文创也都非常的让人舒心，非常的好逛。
2: 据了解，未来几天四川展团还将组织新书发布、阅读分享等10余场高品质配套文化活动，在书博会的舞台上讲好独具底蕴的巴蜀文化故事。
1: 社会工作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今天由四川省总工会、中共四川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首届四川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及闭幕式在成都举行，全省社会工作精英齐聚，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共绘专业赋能、善治为民的社工风采画卷。
2: 此次竞赛以社工风华耀天府、善为善治、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工会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两大核心赛道，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大比拼单元。历经市州初赛、省级复赛层层遴选后，6支优秀团体代表队、6名顶尖个人选手脱颖而出。
5: 我今天讲的一个案例是我自己负责的一个关于心理服务方面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我从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身份出发，包括就是又是工会社会工作者的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在职工服务当中怎么样去为职工更好的去守护他们心灵的这样一些故事。
2: 此次竞赛题目均取材于社区企业一线真实民生难题，重点考察选手实务操作、协同处置、应急响应等综合能力。参赛选手通过项目路演、情景模拟等环节，直面基层治理难点、民生服务堵点，精准破题，协同攻坚。
6: 我们把跟车调研的真实案例搬上舞台，就正好体现了社工沉下去，治理才能拾起来。大赛既是练兵，更是起点。接下来，我们将把竞赛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以专业为纽带，助力基层治理不断提质增效。
2: 赛事筹备以来，全省掀起社工技能练兵热潮，前期累计1.49万名社会工作者参与线上答题，3744名选手踊跃参赛。
7: 这次竞赛呢，也填补了我们四川省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领域专业职业技能竞赛的这样一个空白。我们还会逐步的考虑要扩展我们的赛道设置，让我们这个竞赛呢延伸到更多的社会工作领域当中去。
1: 今年一月，广元一名快递员偶然发现两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的身影。近日，广元市朝天区境内首次查实两处野生朱鹮的野外筑巢点位，其中一处巢穴已完成完整的繁育周期，成功育雏三只，这也是全省首次记录到朱鹮野外自然繁殖案例，不仅证实川北山区已成为朱鹮野外种群新的繁衍地，更填补了四川在该物种野外自然繁殖研究上的空白。
0: 哒哒哒，啦啦啦 ，Hello。
1: 傅九贵是朝天区一名普通的快递员。今年一月，他在乡间派件途中，行至河岸边时，两只前所未见的大鸟忽然闯入了视野。他心生好奇，随即远远地用手机拍下了视频。
8: 本身这些珍稀动物好像对这些环境的水质啊啥子要求也比较高，它能来到这个地方嘛，证明我们这边环境确实是可能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把这些鸟儿能吸引过来。我也希望我们这边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更多像朱鹮这样的珍稀鸟儿都能到这地方来定居。
1: 傅九贵没有想到自己随手拍下的这个视频竟成为朱鹮在朝天繁衍生息的最初见证。经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朱鹮专项调查科研团队联合广元市区林业部门实地核查确认，共发现野生朱鹮野外筑巢点位两处，其中一处巢穴在此后数月间完整走完了产卵孵化到育雏的全过程，成功育雏三只。
9: 根据我们调查队就是跟踪监测哈，在这边现在完成了一次繁育嘛，有三只小的幼鸟，它对它的这种栖息地其实是比较苛刻的要求。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嘉陵江源湿地保护工作成效渐显，这边的水体比较洁净，植被也比较茂密，它们的取食和繁育的这个条件都能够满足，所以它们在这里从路过变成现在留下来。
1: 从路过到留下，朱鹮选择在广元市朝天区安家繁殖，本身就是一份综合达标的生态投票。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推进嘉陵江源湿地保护修复，湿地保护面积稳步扩大，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6%以上，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重点河段现绿化率达70%以上。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0: 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搭建了鲜花拱门、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这对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11: 近日，日本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地最高气温已超过39摄氏度。近日，一件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艺术作品亮相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这件作品主体为泡沫材质，搭建在18轮自卸卡车底盘上。主办方介绍，这件美式经典小吃造型的装置并非2024年展出过的简单复刻，此次经过重新改造后亮相。热狗起源于德国，如今已成为美式美食的代表。
1: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3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博物馆，认识西汉蜀锦之基。

们好，我是杜宇。今天啊，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成为一钩多棕提花之际的国宝代言人。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一起去探索这架汉代计算机的秘密吧。你们眼前看到的这台木质织机模型出土于老关山汉墓，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西汉蜀锦织机模型，也是全世界

0: 最早的提花织机食物，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却藏着2000年前蜀锦织造的核心科技。那么这台织机到底有多厉害呢？为什么说它是汉代的计算机？墓葬的主人又会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
1: 我是小小讲解员青青，今天我就来揭秘这几台小木架怎么能织出那么华丽的蜀锦。汉代成都的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锦官一职来专门管理蜀锦的生产，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这一称谓。老官山二号墓出土了4台木质提花织机模型，它们的出现为汉代的蜀锦织造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佐证。4部织机的模型中啊，最大的一部长85厘米，高50厘米，宽26厘米，采用了滑框式传动。其他3部织机的尺寸差不多，稍微小一些的采用的是连杆式传动。它们尽管在造型上略有差异，但这4部织机都属于一钩多纵提花机体系，能织出十分复杂的图案，还能织出好看的纹样，这些都与战国至汉代出土的蜀锦高度吻合，证实了先染锦后织花的蜀锦工艺早在当时就已经成熟了。这4部织机模型是目前我国唯一有明确出土单位且保存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也是全球最早的提花织机实物，不仅解决了汉代蜀锦的织造问题，还填补了世界纺织科技史的空白，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讲得不错嘛，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你们知道我的主人是谁吗？为什么他要把我带到地下呢？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刘亦南。考古人员研究发现，二号墓墓主是一位年约50岁的女性，其髋骨严重变形，推测应该是长期从事纺织劳作造成的。在墓主人的椁室中有不仅随葬的4部提花织机的模型，还有15件木质的彩绘纺织俑，这些俑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或坐或立，手持工具，身穿不同的服饰，部分木俑的身上还刻有制弓、长彩等字样。考古专家推测，这些木俑代表不同工种的制造人员共同构成一个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俨然是一个汉代蜀锦工坊微缩景象。据此，专家推测，墓室主人的身份极可能是一位精通蜀锦技艺的高级工匠或管理者，深受家族或工坊的敬重。汉代人们视死如是生，所以当一位可能从事织作的女性下葬时，她的亲朋好友用几部织机的模型和一些象征工坊场景的木俑一同随葬入土，就是为了祈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仍能继续熟悉的生活。讲到这里，我忽然好奇了，这几台织机模型这么小巧，真实的织机到底有多大呢？
0: 大家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织机和纺织俑的比例推算，真实的织机大约有3米高，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它的结构复杂，操作精密，堪称汉代最先进的纺织设备。说到这儿啊，我也来考考你们，为什么有人把这台织机叫做汉代的计算机呢？它和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又有哪些关系呢？
4: 小小讲解员于子墨，这恰恰也是提花织机的厉害之处。织机的

尾，纬线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同时上万根经线也有规律的上下穿梭，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所以织机相当于一个小型简化的计算机了。2018年的时候，中国丝绸博物馆就根据老关山出土的这批织机模型复原了一个实体织机。

0: 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成都就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织造技术，成都造蜀锦，正是在这些汉代数控机床上，织出了令整个欧亚大陆为之倾倒的华美纹样。
1: 同学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你们对皮花织技有如此透彻的一个了解。让青少年了解我们的文物啊，就是要从了解他们的每一个背后的故事开始。恭喜你们成为国宝代言人，相信啊你们对皮花织技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了，对吗？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皮花织机这件文物国宝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2: 今天由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赛系列直播活动走进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以线上云逛馆的形式带领青少年解锁三国文脉，让千年文物与少年之声双向共鸣。
3: 成都武侯祠是全国唯一君臣合祀祠庙，拥有近2000年历史积淀，享有三国圣地的美誉。直播全程沿武侯祠中轴线展开讲解，为线上观众逐层拆解馆内核心瑰宝，从镇馆之宝三绝碑到刘备殿、诸葛亮殿内君臣文臣武将塑像，再到本次讲解特色亮点承载成都民俗记忆的喜神坊石碑，完整串联起武侯祠的历史脉络与在地风俗。
4: 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进行仿古祭祀，然后就有成都人出南门有喜神坊这样的习俗。成都人喜欢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来摸一摸喜神坊石头上的喜字，以寻求平安幸福了。
3: 整场直播兼顾专业文博解读与青少年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晦涩历史知识，打破文物与青少年之间的距离感，让屏幕前的中小学生轻松读懂三国历史，读懂古建筑与石刻文物背后的人文故事。
4: 可以让我更能了解自己这里的文化，可以让我更加的自信，可以把我们家乡的故事更多的传播出去，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武侯祠这段故事。
3: 除实景云讲解外，直播间还同步介绍了国宝与少年文化遗产知识竞演完整参赛攻略。赛事面向全省6到18岁青少年开放，登录四中观察 APP 即可报名，优秀参与者还有机会签约成为博物馆长期小小讲解员，持续参与文博传播工作。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

0: 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6: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蓉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蓉举行，庄荣文、王晓辉、陈旭出席并致辞。
0: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蓉开幕，李乐成、施晓林等致辞。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开幕式。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开幕式。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习近平主席战略引领下，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引领亚太数字升级。坚持开放共赢，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推进。

0: 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促进亚太数字繁荣。坚持普惠共享，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多造福亚太人民。坚持智能向善，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对接协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70余位代表参会。
1: 7月24号，以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为主题的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成都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2026年 APEC 高管会主席陈旭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庄荣文在致辞中说，2025年11月，在韩国庆州举办的 APEC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中方以担任2026年 APEC 东道主为契机，着力推进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一周前，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方举办本次论坛，旨在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交流对话，凝聚广泛共识，促进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坚持创新驱动，协同加强科技创新，鼓励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共同繁荣。坚持普惠共享，分享发展经验，弥合数字鸿沟，释放人工智能发展红利。坚持筑牢底线，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坚持文明互鉴，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化传播，彰显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坚持共商共建，推动建设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对机遇挑战，中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并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积极贡献力量。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担当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方案，做创新发展的推动者，安全可控的守护者，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推动人工智能实现更好发展。王晓辉在致辞中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人工智能发展已成席卷全球之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习近平主席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出推动人工智能从霸权主导向多元包容转型的中国强音。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明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世界各国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智能红利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四川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年，我们抢抓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重大机遇，把人工智能加作为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强力推进，各方面发展呈现蓬勃态势。四川已成为中国西部人工智能创新策源、产业集聚、开放合作的集合高地。我们将始终秉持开放共赢、平等互信理念，深化与 APEC 经济体的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智能技术普惠化、治理规则标准化，共同绘就亚太繁荣发展新图景。我们热忱邀请大家借此机会走进四川，了解四川，选择四川，与我们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陈旭在致辞中说，APEC 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

0: 机制。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继续秉持坚持行动导向、以人为本、聚焦经济、协商一致的 APEC 方式，同各成员一道推进全年合作，为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他就人工智能发展合作的亚太方案分享三点想法：一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是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三是推动公平普惠、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主持论坛开幕式，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先后致辞，文莱交通与信息通讯部部长瑞扎、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蔡查诺齐初、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嘉宾做主旨演讲。论坛上还进行了专题发言、圆桌对话、交流讨论等。论坛开始前，庄荣文、王晓辉等观看部分展板展示，听取人工智能、数字乡村、新电商和文化数字化四川实践等情况介绍。省领导郑丽、田庆莹、 APEC 经济体部级官员、数字经济指导组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智库代表等参加。
1: 7月24号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成都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蔡查诺齐处、越南科学与技术部部长吴海军、中国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副部长贝拉切尔科索娃、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李乐成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和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中方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中方高度重视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愿与各方一道持续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共同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希望 APEC 经济体加强政策、技术、人才、标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强化数字赋能，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一是共同把握技术变革的战略机遇，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二是共同促进创新成果的普惠共享，加强普惠数字服务能力建设协作，推广低门槛、易部署、可负担的轻量化智能工具与解决方案，加速弥合数字和人工智能鸿沟。三是共同培育开放互通的统一市场，维护全球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深化技术开源开放合作，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四是共同确保数字治理的安全向善，加强协调与合作，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施晓林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近年来，四川坚持把人工智能加作为一号创新工程，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民生福祉，形成数字经济向心发展、数字红利普惠共享的良好态势。本次对话既是亚太地区深化数字领域协同合作的重要契机，也是四川集聚全球智慧、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下，与各方深化科创协同、产业共建、治理共商，聚力推动数字新基建，筑牢数字发展坚实底座，聚力发展智能经济，促进数字产业融合发展，聚力构建产业生态，优化数字创新良好环境，以数字赋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助活动取得丰硕成果，续写亚太数字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本次对话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的配套活动，聚焦推动数字转型赋能千行百业，发展人工智能增进民生福祉两项议题深入开展研讨，为亚太地区创新发展搭建交流合作平台。APEC 经济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知名企业、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
1: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学习研讨。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聆听学习讲座，通过专题研讨、大会发言等深入交流，积极建言。会议指出，要更高站位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思、常务中提高政治能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深化、内化、转化中激发履职动力，锚定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战略使命，围绕省委三个加快目标任务，深入协商建言，扎实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会议指出，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在求实、务实、落实中提质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心一律总体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全力助推拼经济搞建设，深化拓展团结联谊，用心用情抓好履职为民，持续擦亮政协履职品牌，提升全省政协整体工作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大会交流和结业式。
2: 2023年7月25号至2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指导，寄予殷切期望。三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紧紧锚定总书记赋予四川的使命任务，坚定落实四个发力重要要求，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盘点巴蜀大地鼓舞人心的新变化。三年前，总书记在翠云廊叮嘱我们，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此后，一场深入的守护和传承行动在全川展开。
3: 今天，蜀道文化遗产研究传承成果发布暨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专家学者在现场发布蜀道方志类编生态类、蜀道古柏法治保护经验等2026年度代表性蜀道研究成果。在不断挖掘巴蜀文化内在价值的同时，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也在升级。
4: 这里是被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那么在这条千年古柏环抱的古道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非常新奇的装置。
5: 这是去年年底安装的全国首例森林防灭火的智慧化防控系统，它是通过对热源的感应来监测火源，从而进行森林防火。原来我们基本上是靠人防，现在是在向智防机管的这样一个转变。
3: 最近三年，广元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在不断加码。在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中心，一套软硬件组合而成的智慧管护平台上，实时显示着雷击预警、病虫害遥感等监测数据，24小时持续更新。
6: 我们建成了古柏智慧管护平台，12座碧绿塔、7.2公里消防管网和4套数字消防系统，可实现40秒自动扑救，共同守护古柏平原。
3: 科技护航一线安全，制度守护长久生机，传承古人治理智慧，间隔制定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制度，形成一套完备的古树名木保护质量评价体系。2025年3月，我国首部古树名木保护专门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规定，正式借鉴了翠云廊交树交印的经验。同年，剑门蜀道翠云廊斩获2025全球可持续地球家园范例奖，四川为世界贡献了古树保护的中国方案。这三年，剑阁县再库884株濒危古树实现救护全覆盖，完成2720株衰弱古柏覆状。青绿常驻的千年蜀道在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中焕发时代活力。
7: 三年来，景区接待游客量实现大幅攀升，游客规模由早年日均数十人增长到现在日均上千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上万人次。
3: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翠云廊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的这么久，保护的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施行官民相近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年间，四川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见之于行。2023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健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2024年2月，印发《四川省千岁古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方案》，针对全省树林千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施“五个一”保护工程。紧跟部署，翠云廊南起点的梓潼严格落实行动方案，让保护工作真正走到了绿荫下。
8: 通过树体修复、根系覆状、深井改善等一系列措施，已完成365株古树名木抢救覆状工作。
3: 在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古镇南群落的雅安影京，当地发布了古树名木司法保护令，出台镇南保护、认养等制度，村民自发组建的镇南护卫队不断壮大。
9: 建立林长加护卫队加权属人三方联动机制，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3: 呵护新绿，久久为功。三年来，全省统筹9000余万元，救治3400余株濒危衰弱古树，建成50个省级古树公园，9万余株在册古树全面挂牌保护，引导认捐认养，鼓励保险支持，设立公益基金等措施，也在不断释放着多元化的保护能量。
10: 全省林草系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的殷殷嘱托，统筹推进古树名木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着力健全科学、协同、长效的管理体系，用心守护好古树名木这一绿色文脉。
1: 经省委同意，7月21号至23号，2026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在甘孜州召开，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改进作风，更好发挥常委会整体职能作用和常委会委员主角作用，齐心协力推动四川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此次学习会集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有关法律法规，通过专家授课辅导、现场教学、学习交流等形式，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6: 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清晰地了解到整个的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AI 对人们的生活、经济、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大数据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0: 为期3天的学习会，与会人员在学习、思考、调研、交流中，进一步找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着力点和落脚点。大家纷纷表示，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
11: 会后， 我将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力促甘孜发展和人大事业的间断性特征，突出地方立法和精准监督两大功能，让人大工作更加有形有效，推动法律法规在甘孜落地落实。
12: 培训会后啊，我们省人大农委将立足自身职能职责，紧扣三农工作的难点堵点，做好立法调研监督等各项工作，努力为加快四川农业农村化现代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今天，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宜宾正式收官。本次赛事历时六天，全省近650名运动员参赛，产生金牌62枚、银牌62枚、铜牌63枚。截至7月23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产生金牌650枚、银牌536枚、铜牌645枚。成都、南充、宜宾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三位。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成都召开，达成了成都声明及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搭建了行动框架。根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
2: 今天的四川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随时回看新闻，请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本周末盆地大部高温天气持续，日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度。与此同时，盆州地区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雷雨是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总的来说，这个周末闷热感极强，防暑是首要任务。建议公众在高温时段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警惕热射病。27号盆地将迎来天气转折，预计7月27号到31号，盆地西北部、西南部、南部及潘西地区将进入多雨时段，雨量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受降雨影响，27号开始，盆地大部地方阶段性高温天气将趋于结束。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盆州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是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局部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多云，北部、东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成都雷阵雨，25到37摄氏度；自贡晴，26到39度；攀枝花阵雨，19到32度；泸州晴，24到39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绵阳晴转多云，27到38度；广元晴转雷阵雨，25到37度。遂宁晴，26到39度；内江晴，25到39度；乐山晴，26到38度；南充晴，26到39度；宜宾晴，25到39度；广安晴，25到39度；达州晴，26到39度。巴中晴，25到39度；雅安晴转多云，24到35度；眉山晴转多云，26到38度；资阳晴转多云，26到39度；马尔康晴转阵雨，10到30度；康定多云，9到27度。西昌阵雨转雷阵雨，17到32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

0: 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 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
2: 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
1: 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686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 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

0: 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

0: 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6: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8: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9: 我们援疆的说，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6: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 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6: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4: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6: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 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镜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你知道八千帆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
4: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你的遣返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在冀谷总督面前有点面子？
1: 将军，此事事发突然，但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是谁在作案了。
0: 你早就知道，有一支东江纵队的反日力量在不断的活动，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什么不能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地步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
2: 刚才总督府的军事会议上，矶谷廉介将军的命令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矶谷廉介将军这次是下决心，要彻底扫荡共产党东江纵队的港九大队。你现在的工作重点只有两项：一是做好遣返工作，不能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二就是要迅速摸清楚港九大队的踪迹。
1: 为我们扫荡围歼做好准备，将军阁下，据我了解，港九大队在大屿山的活动比较猖獗。在总督下达命令之前，我们已经派了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大屿山，而且跟了目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小岛介也加入了他们，听说获得了重大突破。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これは数日前の通信課の作戦報告か。
1: そうです。これが彼らの捜査範囲と釈放した者の名簿です。
2: 哎呀，香港这才几月份啊，又热起来了。你找来的那几个小朋友，前一段时间有几个被县查队抓走了，有这回事吗？
3: 这都被你知道了。没事，我已经找人弄出来了。改不了老本行，又去做偷鸡摸狗的硬上去了。为了避嫌，没敢找你。
2: 这些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搞清楚了吗？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看着不伦不类的，可大道理比谁都懂，也都明白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对抗外来入侵者。门道多着呢，要不就凭我一个人，你整天又让我查这个又让我查那个，我还不得累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有危险的工作呀，我也不会让孩子们去做的。
2: 好了，我们说点正事吧。港九大队这次现身救援，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佐藤责令宫本去港九大队所在地进行彻查。就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宫本经常请假坐船外出，我觉得他已经去考察地形了。
3: 得通知他们赶紧撤。
2: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只能等电话了。
3: 对了，我按照你的吩咐一直派人盯着那个池城和他的司机，除了他的司机去过一次码头之外，并没有发现他们与大屿山有什么联系。
2: 继续跟着吧，我去找一趟池城，把港九大队的事情跟他透露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3: 哎呀，这大遣返搞得我马场生意萧条，我已经入不敷出了。你要是够义气，就赶紧给我寻几个买主，我想卖几匹好马。
2: 现在都什么世道了，人都养不活了，谁还买马呀？不过我可以帮你去警察局问一下，我听说他们最近新拨了一笔经费。
3: 你别光问啊，你得帮我，你得回报我。

我要是破产了，拿什么支撑你那么多的任务和要求啊？任务和要求，不只是为了我，光荣的是你。哎呀，现在这个世道，能救一个是一个吧。

0: 少爷，叶少佐来了。
1: 坐。池先生，
2: 叶少佐今天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我刚从军政厅过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2: 哼，现在整个香港都民不聊生的，能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就在昨天，星河会和一些原定要被遣送出海的香岛市民，在码头被人救了。
2: 是吗？
1: 池先生怎么不关心是被谁救的呀？
2: 你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和你们唱对台戏的人多了，我就是想关心。我关心得过来吗？
1: 是，现在军政厅上上下下也在找这些人呢。池先生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2: 怎么这种事情也归我这个亲善大使管吗？
1: 我只是在想，如今的香岛有人有枪有信息，还可以组织这么大一次营救行动的人，确实不简单啊。我觉得一定是那些共产党游击队，他们每天都盯着被遣送出岛的流民，说不定啊早就计划好了要阻止我们的大遣返计划的。
2: 这些事情我都不关心，我只是想知道我星河会的那些兄弟们我是要不回来了是吧？
1: 也不一定，宫本现在正在对大屿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怀疑那就是共产党游击队的老窝。
2: 哎呀，想起小的时候啊，经常去大屿山度假，宫本这么一去，地方糟践了。
1: 能跟池先生有缘做朋友，还多亏了这个宫本。
3: 就是这个房屋。屋顶上面装了天线，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全都穿着短褂，拿着短枪。这应该就是港九大队的司令部。少佐，你简直是我们的福星，来得太是时候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报告？
4: 别着急，我们再等等。
3: 少佐，快看！这是谁？
4: 现在还看不清楚。等他出来的时候再好好看看。
3: 有人来了，
4: 撤。
1: 跟丢了。
5: 虽然我训练有素，但的确是跟丢了。
1: 连池先生的司机都这么厉害，那池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5: 咱不是一直怀疑他吗？即便他不是我们的人，

0: 也应该不是日本人的人。哎，你不是去试探他了吗？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训练有素。
0: 哎，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又出现了一堆问题。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是说晚上一起吃饭吗？
1: 不吃了，佐藤约了我。

0: 叶重军，将军，你怎么来了？我正准备去找您呢。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等不及了，所以我来找你。你要给我想一个办法。这阵子，你是不是觉得我故意重用宫本了？那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做。 你知道，大遣返到现在为止留下的人依然很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化掉的话，就只有搞屠杀。这件事情宫本做不来，他太张扬了，所以我要你去做，尽快给我拿出一个方案，明白吗？
1: 明白。
0: 吃饭的事情，改日再说，我还有个会。尽快的拿出方案，啊！

0: 你回来了，你这几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我去端汤啊。这都是我新买的菜，都说过好几回了。
1: 最近外面这么乱，不是让你少出门吗？为什么还去买菜做饭？不是。
0: 你告诉我要学会自如的吗？再说了，我是被你策反的对象，日本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好了。何英，你这哪儿叫自如啊？我们不能这样有恃无恐，日本人根本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有所忌惮，他们完全都是疯子。
1: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事，吃饭吧。

0: 谢谢啊，
1: 老魏，去备车吧。
0: 叶少佐最近往我这儿跑的有点频繁啊，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互惠互利，一直是我们交往的原则。你既然是亲善大使，我有一个忙需要你帮我。
1: 那得看这个忙我到底能不能帮得上。
0: 池先生一定能帮得上，只不过是亲善大使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
2: 比如呢？我这次来，只是想善意的提醒一下，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
1: 不瞒你说啊，我们池氏企业两代人的努力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我们现在除了米铺，还有商行，一些重工实体企业早就全部停摆。牟利，呵呵呵呵，池某人爱莫能助啊。
2: 池先生这话太过于偏激了吧？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
1: 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首先啊，你就替我谢谢佐藤将军对我的抬举。还有，我想请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现在香港，除了我池某人敢跟你们合作以外，还有哪些商人愿意跟你们去做生意啊？
2: 我只是想告诉池先生，宫本少佐对于你的调查从来都没有停过。
1: 毕竟在我看来，我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做不做就看你了。<笑>
2: 有意思啊，叶少佐今天来，恩威并施，自说自话，有点让池某人看不懂了。池先生，大家都有难言之隐，如果还想继续做朋友的话，最好保持点神秘感。

了。

我们现在军政厅对于池先生亲善大使的身份颇有微词，在其外谋其政。如果池先生不想让身边的人出任何的意外的话，最好听我一句劝，多想想怎么为帝国谋利吧。 佐藤将军一直赞许发展香岛工业，推举池先生在商业联合会做主席，希望你可以和富商一起，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复兴香岛。

0: 不喝。
1: 不喝水怎么行啊？
0: 我要跟你们说多少遍才相信，我就是喝了这个水才得的疟疾。你们也别喝，

0: 总不能什么都不喝吧？
1: 不喝，我只有白开水。
0: 谢谢啊。
1: 不客气。这个时候你要开工厂，
2: 这原本是我的最后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不单单是在做大遣返，这里面还有人口贩卖和屠杀。
1: 可是一个工厂的容量毕竟有限呢，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香港人都装进池家吧？
2: 能救一个算一个吧。
1: 姐夫，你觉得日本人会让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吗？
2: 我相信会。你不要忘了佐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利益他什么都能答应。
1: 可是你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佐藤。
2: 我知道，但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3: 少爷，
2: 老魏，我记得荃湾那块咱们家有两个纺织厂，而且占地面积挺大，那儿现在还有人看守吗？
3: 那里除了机器和厂房，里面都空了，用不着人来看守。要是在我这儿，
2: 太好了。这样，咱俩明天过去看一眼。

0: 你监听的那个电话，最近还在有规律的活动。是的，每周五的8点准时接通电话。还是查不出那个电话。通过拨号盘上指纹的深浅，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电话号码，只是这个号码在电话局里并没有记录。 我虽然不能判断唐风属于哪方面的力量，但显而易见，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日本人。所以，你怀疑他是共产党？就我监听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那个人在给他传输情报，而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日军内部，只是。
1: 并没有我们需要的情报。哎，明天又是周五，你继续监听，不管他是谁，对方是谁，如果有什么重要情报，及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雪萍，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啊，没有引起丝毫的怀疑，所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2: 我明白。嗯，池先生久等了，最近太忙了。一大早上，有什么急事吗？
3: 还真有点事情，
2: 请。
1: 你不许进。
3: 将军阁下，这是我的助手。 以后很多事情都得由他来打理，我希望这次他能够参与。星河会二当家，哈哈哈哈哈哈！池先生，你可真会用人呐。进来吧。你是该找一个助手了，否则管理这么大的企业，你怎么能吃得消呢？坐。好。
2: 唐先生也是青年才俊，跟池先生一样，朝气蓬勃啊。在下唐风，多谢将军阁下的夸奖。池先生，找我是商量东亚银行的事吗？啊，池先生有话直说，宫本君不是外人。
3: 哦，将军阁下，我今天来其实不是跟您讨论银行的事情，我是有其他的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哦，现在银行的事情迫在眉睫，还有别的事情比它更重要吗？
3: 是这样啊。

0: 任何问题，那这个南亚的军需物品供给那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么看来，池先生是为我们想到了好的办法了。
0: 将军阁下言重了，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我又不会打仗，我就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罢了。
1: 怎么讲？
0: 您看啊，我已经打通了越南通往香港的海上通道，而且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物品进入到香港港口。但是香港毕竟也就这么大，这些物品呢囤积越多，而且我们根本就用不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在港口，实在是有点让人心痛啊。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是这样，我听说皇军打算把一部分香港人运到婆罗洲去当苦力。
1: 是的，
0: 但就我而言，我觉得这有一点舍本逐末的意思。
1: 舍本逐末？
0: 将军阁下，您看啊，咱们运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把他们送到婆罗洲，但是我以为还不如就把这些人留在香港，让他们进入工厂来做免费的劳工，让他们生产一些被服、枪械等这种军需物品，然后直接从香港运送到东北战场，而且我们也可以单独开辟出来一条运输的道路，这样才是良性循环呀。
1: 是这样啊。

0: 将军阁下，是这样啊，我们赤家是靠纺织业起的家，在香港有完善的设备和工厂，我是想把这些工厂直接变成备付厂，来去生产你们所需要的军需物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香港经过上海，把这些军需物资送到战场，甚至可以反哺南亚战场。
1: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这样做，你的盈利点在哪里？很简单，我的盈利点就是让这些物品流通起来。当然了，我也是想通过帮助贵军，能够让我赚取一些蝇头小利，把我的这些物资也发往内地。
0: 不只是这些吧，池先生还有私心，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将军的眼睛。你要说我完全没有私心，那是不可能的。池家在香港也算是百年企业了，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金字招牌。
1: 我不希望他的心血在我们这代被蒙上骂名，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我会让这些工人进入到工厂，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如果从生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买卖值得。池先生，你的想法很特别，但是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们要一起认真的讨论之后，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
1: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我有些事情想与您私聊一下。

0: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我知道您刚来香港的时候就特别想找这样的英式座钟，我呢在这个古董界也待过，所以我特意帮您留心来着。这个就是我刚刚为您找的维多利亚时候的小玩意儿。池先生，费心了。
1: 将军阁下，我希望您要完全的相信我。这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利益，这笔生意对您来说，只赚不赔。池先生的生意法则总是那么特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像这种货，你的店里还有多少？
0: 像这种东西确实很难找，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尽力。哦，
1: 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只是想到你的古董店参观一下，随时欢迎。嗯，好。今天我们已经聊了不少了，我还有公务要处理，改日。
2: 我们去参观你的古玩店。好的，爸爸。
3: 爸爸，干嘛呢？你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呢？
4: 干嘛？
3: 你们太过分了！
5: 把鞋子拿过来！
3: 拿什么？
5: 快点！
3: 干嘛？
5: 小
3: 哥，放下！
5: 让他们拿走吧。
2: 爸爸。

0: 将军阁下，驰骋的理由太牵强了，什么生产物资，纯粹就是为了破坏大遣返计划。嗯，
1: 叶冲，你认为呢？
2: 池先生的私心虽然明显，但星河会刚丢了一批人，庆会长一定把气都撒在了他身上，所以他才急不可耐地想了那些说辞，就是为了把他那些兄弟都找个理由留下来。不过开工厂让工人们劳动，这倒是一个新办法。
0: 在我看来，池城无非是想保护那些被遣返的中国人。
2: 如果他肯自愿花这些钱帮我们养这些工人，同时也可以为帝国提供前线的物资，最终收益的不还是帝国吗？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嗯，
0: 大遣返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统治香岛。那既然驱逐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相信一个中国人？
2: 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你对我的假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你也应该明白，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拿来佐证猜测的。
0: 你也得明白，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
1: 好了，不要再吵了。至少我见到的池城，他一直是对我们俯首称臣。我们的帝国既然强大，那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畏惧啊。
0: 将军阁下，池城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他不算是身家清白。而这些星河会和被遣返的人当中，到底有没有共党分子，还有待考察。这些人留在香岛，那就是不安定的因素。
1: 你怀疑池城，还是因为三井举办的那次酒会？那晚的情况我都记得。现在池城既然愿意自投罗网，那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啊，至于那些人，我们把他圈拢在一起，

我们的工厂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们就永远掌握着主动权。

0: 能量が逃げたぞ。起きろ。あっちだ。追いかけろ。
1: マンション越えてよ。
0: さあ逃がすな。
1: 行くぞ。

0: 别跑！池诚还真是听你的话，第二天就去找佐藤了。
1: 他并没有听我的，只是听取了我的建议。不管怎么样，都是好事。打开了这个渠道。
2: 我们就能救出更多的香港市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没想到佐藤竟然会花心思去监视池诚和工厂里的工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里面还有可能有我们的同志。如果日本人一旦动了坏心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3: 池先生，
4: 老板，
3: 努力，艾克。

0: 太好了，你居然发现了港九大队指挥中枢的所在地！将军，说明我并没有骗你。
1: 嗯，
0: 我的手下跑遍了西贡与大屿山所有的村庄，所以工作积累到今天，也该有成果了。
1: 很好，
0: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
1: 哦，
0: 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0: 唇膏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谁？
1: 嗯嗯，
0: 哼、
2: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2: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哎呦，
5: 痛了！
6: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我们新的电讯科，跟你们厂做邻居不好吗？
8: 佐藤将军言重了。池某人怎么会不高兴呢？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
7: 你现在在24小时监控被服厂的同时，在大屿山所有的可疑地点设置潜伏流动哨，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就将那里的游击队斩草除根。
9: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1: 这是一个全新的电台。
12: 全新的电台，下次再出现的时候你还是通知我一下，毕竟你刚来电讯科，很多电台你没有听过。
11: 好，
13: 这个新来的女少佐实在是太恐怖了，偏说这些机器可以检测到那些发报的地址，太折磨人了。
11: 从上周五开始突然断了，
14: 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15: 我是观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0: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这是我画的所有港九大队的行军路线图，以及他们经常驻扎的部分村落图。
1: 有了这个，消灭港九大队指日可待。
0: 将军，那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以我们现在宪兵队的兵力，是不够围剿港九大队的。你一会儿去联系矶谷廉介将军，请求他派兵在关键的时候支援我们。到时候让他们调动全香岛的兵力，配合我们宪兵队，一举拿下港九大队。
0: 全听将军安排。
1: 最近你手下很忙，辛苦了，让他们休息两天，养精蓄锐，等待行动。

0: 已经清扫过了，可毕竟时间太长了，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发霉，还有一些机器明天才能运到。挺好的，你给出了那么多长纸，工作等选择，他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儿？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但是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足够大，可以装得下更多的人。
0: 他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感觉这是个无底洞啊。如果什么事情都能够明码标价的话，我们也不会那么难办了。老魏，准备一下吧。既然开征，我还是希望能够热闹一些。
2: 好。哎，大家抓紧啊！

0: 小峰，香姐呢？
1: 你看看这么大一个院子，一下就空了。有一半的兄弟都走了，相信他一定不好受，别去惹他了。
0: 可这些兄弟起码有了着落，不用被遣送离岗，这是好事啊。
1: 可是你想想啊，星河会什么时候像现在这么萧条过？香姐又是那么好强的一个人，她一定是在责怪自己没有守住老会长的嘱托，没能照顾好所有的兄弟们。
0: 小峰，你也别叹气了，相信我，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等这段时间一过，一切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更何况还有我在你身边呢。
1: 谢谢你，雪萍，只是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眼下你需要帮着香姐照顾好剩下的兄弟们，还得去帮助姐夫，日本人那边的差事真的不好做，他一个人很不容易。
2: 将军閣下、我らは無線方向探知機を手に入れました。これさえあれば、敵無電はもう隠れられません。新たな信号受信機も皆同一製です。天候に関係なく安定します。

0: 这也是，这是成品了。哎，这是我们仓库管理员小王，
1: 石老板。
2: 怎么样，在这生活还习惯吗？
0: 习惯，特别好。
2: 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老魏。
0: 谢谢石老板。

0: 迟先生，将军阁下，实在抱歉，恰巧我们新的电讯科今天在你们隔壁，也正式开始工作，所以没有来参加你的开工仪式，请多多包涵。没关系，我们新的电讯科跟你们厂做邻居，不好吗？
1: 佐藤将军言重了，迟某人怎么会不高兴呢？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啊，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们新的电讯科有工作，必须要搬出军政厅，你们的工厂也要搬，恰巧就放在一起吧。啊，我方便，大家都方便，是吧？
2: 佐藤将军，这是有心了啊！那这样，那日后就麻烦二位多多关照，
3: 请多关照。
2: 将军阁下，对不起，我来晚了。
3: 你干什么去了？今天可是池先生被副长开业的大喜日子啊！矶谷廉介将军已经答应配合我，马上派人进行突袭。
1: 请将军阁下放心。宫本军已经很久没有带兵打仗了吧？这共产党的游击队可不好对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不就区区几个渔民吗？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事？
0: 你们两个怎么一见面就吵？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哈哈，池先生。
1: 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0: 没问题啊，
4: 请。

0: 到底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哇，
1: 怎么样，不错吧？
0: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啊？
1: 黑市。
0: 那你放在这儿，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啊？
1: 这怕什么呀，这是我家，我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不安全，不像是被服厂，人生地不熟的。来，快吃吧，晚上八点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呢。
0: 嗯。
1: 雪萍，
0: 嗯，
1: 咱俩好久都没喝酒了，今天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0: 嗯，好吧，就陪你喝一杯。

通知老刘他们赶紧撤退。雪萍。

0: 怎么样，老刘的人传来消息，港九大队已经提前转移了，日本人扑了一个空。太好了，日本人把被服厂的厂址非要选在这儿，又在对面开了一个电讯科，想监听我们的意图太明显了。看来啊。 他们不单单是针对咱们，就算是佐藤知道咱们想救人，也不至于有这么大动作呀。去看看，小哥，
1: 姐夫，有个事儿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我感觉薛平这两天有点奇怪，他可能对我每周的那个电话有所怀疑了。我现在能肯定的是，薛平他不知道这个电话的具体用途，但是他之前毕竟是军统的特工出身，所以我还是有些担心。这样，从现在开始，
2: 咱们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包括你的那个电话。要知道，咱们现在能得到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3: 而且我们还要保护好日军内部的那个同志，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明白。宫本君，阿宇山的行动，我们在被服厂故意透露给他们，看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这也证明了你此前的怀疑。 被服厂里有工党分子，是确实存在的，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绝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围剿？请将军阁下示下。你现在在24小时监控被服厂的同时，在大屿山所有的可疑地点设置潜伏流动哨。
1: 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就将那里的游击队斩草除根。是。宫本的大屿山行动失败了。嗯。还有一件事，昨晚那个电话一直没响，我怀疑出事了。 以后我还是去马场找你吧，或者约在外面。最近还是少见面的好，尤其是我家，我觉得不大安全。你怀疑他们可能会监视你？不，我觉得不光是我，而是我们这条线出现了问题。所以昨天这个电话一直没响，是在提醒我们出事了。我也不知道宫本会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 他现在忙着港九的事情，顾不上我。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下对我的关注。所以，我担心他会使别的手段。

0: 电讯科现在就在赤城工厂的对面，联系你的电话突然停止了，你不觉得这之间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吗？你是说，跟我们联系的同志现在就在被服厂？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不然日本人也不会这么平白无故的就对赤城的工厂做出这么大的关注。我觉得，他们一定怀疑工厂有问题。 或者怀疑工厂里的人有问题。你还是觉得赤城有可能是共产党？现在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但有一种可能性，他保护的人里面有共产党。可这是个假命题啊！现在我们要当做真命题来对待了。如果赤城是共产党，电话停止了，电台静默。 他们一直联系不上我们。如果他们一直选择沉默下去的话，那对面的电讯科一定会监测出一个熟悉的信号消失了。佐藤一定会断定，共产党就在被服厂里面，那被服厂里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没错。所以啊，我们现在必须尽快的转移日本人的视线。无论这个被服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都不能让这个假命题成立了。
1: 可是这么大一个被服厂，怎么转移视线？总不能把对面的电讯科炸了吧？
2: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不都是没这么简单吗？难才能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你不是一向喜欢挑战难度吗？
1: 你呀，你不就在电讯科吗？只要你监测出来被服厂之外有电波活动。
2: 那么就可以向佐藤证明，共产党仍然在逍遥法外。
0: 我在的时候敌台发许，我不在的时候又没有了，怎么可能啊？哎，
2: 那怎么办？
0: 不如来点刺激的。

0: 你在这儿忙了一晚上，
1: 你这么早就来了？
0: 你总说让我好好休息，结果自己却做不到。
1: 我不累。
0: 那也不行，你现在赶紧回去休息，听我的。
1: 好，我一会儿就回去，可以吗？
2: 清水さん、この胸が故障しました。

0: 新型の機器が故障するはずない。ちゃんと取り扱い説明書を読んだの？
1: 長官、説明書通りに操作しました。
2: 到底怎么了？
3: 应该是耳机管烧坏了。哎，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消耗品，向导现在还找不到专门配这种机器的地方，我得联系德国的供货商。
0: もう行っていいわ。
3: 哎呀，等到他们邮寄备用的机器过来，太耽误时间了。
2: 不如就交给我吧。
3: 你有办法？
2: 黑市上有一款老德国机器的耳机管，改装一下应该可以应急的。虽然不是原装的，但能撑一段时间。
3: 哎，太好了！我差点忘了，你是这方面高手。这下我就不用担心机器坏了。那以后你就做我的专属维修员吧。
2: 你这是滥用职权了。

0: 这里面是电讯科的电台，我换了他们一个零件，这几天发报机都会在我这里维修，我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直保持我们有一台电台可用。真有你的！提供设备的活我干了，发报的事就交给你了。
1: 这里是赛港，所有军用电台所在区域的频段，一定要避开这些频段，才能成功营造出一个敌台的存在。还有，发报的地点一定要分散区域，尽量离被服场远一点，提前规划好撤退的路线，注意安全。知道了，真啰嗦。还有，发报的内容一定要加密，但不能全是乱码，要有具体的内容。
0: 加密的事不用我帮你了吧？纯子可是个高手，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够逼真的话，你可骗不了他。
2: 叶少佐，我这个半途书童呢，虽不如你，但是起码比纯子要好一些吧。
0: 这件事啊，事关重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电台最多在我手里只能待三天，三天后的晚上八点，来这里把电台还给我。 走了。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您来到香岛之后的行动报告，我发现每一次我们遇到阻碍的时候都有驰骋的身影，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别有用心。

很有道理，不过宫本君有时候有问题，不一定是坏事。就像现在，我们跟他们斗智斗勇，不是很有意思吗？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把电讯科放在备付厂的对面，为的不就是一箭双雕吗？ 先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这样他们编织这种社会网就会越织越大，铺开的杂章越多，纠缠他们暴露的机会就越大。宫本君，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游戏进行的时间越长， 忘记游戏规则的人，也就越多。所以，我们终将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因为我们遵守规则。而牢记规则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清醒。宫本君，在这方面，我非常看重你。你是一个不会感情用事的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你比任何人走得都要远。

别着急了，像这样的密码，暂时攻克不了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你还是交给其他人吧，我们就专心的监测这个电台的位置。

0: 是他，又出现了。
1: 你认得他？
0: 当然认得。在你来香岛之前，这个电台就跟你之前监测的那个电台之间有过交替的活动。现在，他又活动了。而且，我之前截获过他们的情报，我可以确定，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的。
1: 那他现在在什么位置？这和我们今天监测到的三个位置都不一样。
0: 这说明他是一个狡猾的敌人。等我们摸清了他的规律，就让行动队前去实行抓捕。
1: 这是我们新发现的电台地址，希望你尽快派人协助。
2: 保证完成任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谢谢配合。

0: 我一向听说宫本君是行动处最厉害的人物，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我们给出这么多准确的发报地址，可这么多天过去了，你们却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抓住。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1: 春子，你听我解释。
0: 冲哥，我们都累这么久了，也该让他们忙了。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2: 这个新来的女少佐实在是太恐怖了，偏说这些机器可以检测到那些发报的地址，太折磨人了。

0: 宮本少佐、新たな位置を確定しました。
1: 你看，
2: 又来了。
1: 行了，别说了。找到人才是正经的。
3: 电话断了。
4: 是的，从上周五开始，突然断了。
3: 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4: 我不知道，至少池城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经营贝福城，而唐风，他只是帮静香管理新和会，偶尔往贝福城跑一跑。至于做些什么，我不知道。
3: 哦。
4: 但他跟我说，日本人把电讯科放在了贝福城对面。
3: 这么说，日本人已经怀疑贝福城有抗日分子，电话断了。会跟此事有关呢？
4: 既然电话已经断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3: 应该怎么做？那得问你自己啊。雪萍，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来问我。

0: 长官，怎么了？叶冲在耍我们？怎么说？出任务最频繁的时间段，起码包含一台电台正在维修。这说明什么？负责维修电台的人是叶冲。您是说叶冲偷偷的在用坏的电台发报？
1: 哟，开窍了吗？叶冲监守自盗，利用电讯科的电报台在迷惑我们，
0: 确实聪明。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我回来之后有没有出任务的通知？
1: 有。
0: 那叶冲的办公室里，除了刚才正在维修的电台，应该还有另外一台。走，去看看。

0: 你这进门不敲门的习惯特别不好，叶少佐。最近电讯课发报机的维修率有点高啊。我听说都是你亲自在维修，对吗？但据我了解，今天晚上你的办公室应该有两台发报机，另外一台呢？
1: 野冲，你的咖啡。哟，宫本少佐来了，喝咖啡吗？
0: 另外一台在哪儿？
1: 桌子就这么大，要一步一步的修吧。来我这儿撒什么野呀？
0: 叶少佐在电讯课真的是受欢迎啊，如日中天，春风得意。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不是你每次都幸运能够躲过我。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我的如日中天都是完全靠运气的话，那岂不是显得兢兢业业的宫本君更加可悲了？
0: 我奉劝你一句，过分自信不是一件好事。
2: 嗨，大家不都为了工作吗？我再给你冲一杯去。
0: 不用。

0: 宫本一定察觉了。等今天送来的这部电台到时间之后，这件事必须停止。那他们对被服厂的怀疑有没有打消？
1: 整个军政厅都已经被纯子找到的电台调动到人崖马番了。我想，应该起到效果了。不过据我了解，宫本的行动队派去大屿山的人根本就没有撤回来。不但如此。
0: 还增添了很多人手。
1: 你是说，他们还会搞二次行动？
0: 宫本根本就不是会善罢甘休的性格，一定会有新的行动的。我们必须马上通知大屿山的同志们，那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1: 可是电报、电话都不能用，怎么通知？
0: 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2: 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能跟宫本先生这样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真是太好了。宫本先生，你觉得呢？同感。按照上面的地址，然后找到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你去找他的。
3: 然后呢？再然后，他自然就会带你找到港九的所在地。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

0: 是谁？
1: 嗯嗯，
2: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2: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3: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港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4: 陶先生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惊喜，但是无功不受禄，你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这让我心里很没有底。
5: また無電が出現したわ。早く宮本に伝えて。ヨウマ街八十一号。急いで。
4: 言わせてもらおうか。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我々はもう数日寝ていないし、フラフラだ。せかこの石は一体どこなんだ。
2: 恕我直言，现在是新设备的到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率的帮助，反而却将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饭桶全都给暴露了。
6: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今天约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我们的人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叶冲。
4: 这个叶冲太狡猾了，一定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使用了障眼法，在迷惑你们的视线。你马上给我查，今天叶冲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都见了什么人，必须给我查清楚。
7: 北府场实施军管是一定的，至于这个负责人，我觉得你最合适。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怀疑北府场里有共产党。
4: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看できました。
4: 不听话是吧？しますしろ。
2: はい。
8: 宫本君别碰他！
7: 宫本君，你现在给他们的压力还是太小。多给他们制造些矛盾，让他们露出破绽。
9: 薛平，我再警告你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感情。你和唐风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不要再为所谓的儿女情长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10: 你先把工厂开起来，囚禁劳工，日本人为你拍手叫好，然后囚禁新和会，控制我，我将来将政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志成，你就是料到我会被你骗到最
8: 后。你说完了吗？
7: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里子面子你都想要，你以为你是谁？凭着你有几条香，凭着你是兴和会的会长，日本人就能卖面子给你，把那些香港人放了吗？
11: ここで登場続けろ。あの女探してくる。行く。必要とあらばな、強行手段に出ても構わんぞ。
2: はい。

0: 那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1: 罗根，如果你想离开这儿，只需要一句话，我随时可以带你走。
2: 南豹，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1: 唐风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即便是死，你要跟他一起吗？
3: 就算贝弗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星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1: 蠢子，
4: 叶冲，你疯了！
1: 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力，

0: 让虎卫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
1: 叶超，你威胁我？
0: 没错，我就是在威胁你。
2: 要不阿姐，你跟我走吧。
3: 去哪儿？
0: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收留你。
3: 怎么了？
0: 今天我不能进去了。
3: 何小姐，你可以进去，他不行。
0: 蓝豹没再去找邢慧慧的麻烦吧？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的监视着。
4: 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0: 英雄的叛徒，曾有如何吗？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1: 每一只大熊猫都独一无二，而我们认识它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名字开始。
12: 给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梅兰竹菊，还有现在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黎堆、郁垒、青城和凌岩。
13: 有的名字朗朗上口，有的名字意味深长，它
11: 们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命名规律？
14: 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一个名字
11: 的诞生远不止灵光一现那么简单。
14: 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
11: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红颜草太后。 草草有地位，有履历，更有赫赫功勋。红颜与威仪在他身上巧妙的共存。本周五晚9:20，走进草草的传奇。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

0: 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2: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2: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
0: 在大熊猫界，有一只德高望重的雌性大熊猫，被称为草太后。说它是太后，是因为它有地位、有努力，更有赫赫功勋。可这位太后却长着一张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稚气脸庞，她就是大熊猫草草。名字草草，性别雌性，昵称草太后。草草被救助于四川省草坡乡，是一只从山野迈入圈养的野生大熊猫。
2: 草草今年23岁了，算是老年熊猫了。
0: 虽然草草已步入老年，但岁月却格外偏爱它，童颜与威仪在它身上奇妙的共存。让我们细细端详草太后的容貌，宽宽的脸型，蓬松的脸颊，赋予草草稚气未脱的气质，较短的吻部，较宽的耳间距，给草草增添了几分娇憨。八字形的黑眼圈微微下垂，

0: 让草草流露出无辜的神情。毛色透亮，黑白分明，四肢和肚皮圆润饱满。草草的美貌总是四季如春。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见过草草的女儿美美，便会惊呼这两只大熊猫啊，简直共用一张脸。复制粘贴的吻部，连委屈的神情都出奇的一致。基因的神奇在草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别看草草是德高望重的太后，性格却出了名的温顺。
1: 草草的性格其实她很乖，很温顺，也很听话，平时只要一叫她，她就会马上过来，感觉她很亲近人，也很愿意跟人亲近那种，就是说你人一叫或者她看到人她就会过来，她也不会像别的熊猫说是挠你一下，很乖的。
0: 由于经历实在过于丰富，与其说许多人参与了草草的熊生，不如说大名鼎鼎的草太后从许多人的人生中路过。
1: 其实草草小的时候我也养过它，就是两岁三岁的时候，它和菊孝在一起，包括它以后产崽期间我也养过，然后它的孩子和何美美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养过，何美美半岁的时候。
0: 在稚气面容与温顺性格背后，是草草堪称传奇的熊生轨迹。数次回归山野的经历是他德高望重的重要原因。
1: 草草以前有野外培训的经历，在野外带过崽，做过野化培训。
0: 2010年7月，草草与另外三只大熊猫一起被转运至卧龙核套坪基地。2010年8月3日，草草在半野化环境中生下一只幼崽，名为淘淘。从那一刻起，草草成为一位肩负使命的野培母亲。草草带着满月的崽崽在野外环境中生存，用身体庇护它。当果子狸靠近时，草草冲上前去保护年幼的崽崽。崽崽每一次向上攀爬都离不开草草的付出。幼崽一周岁时，草草仍然耐心陪伴。草草将自己野外生存的本领尽数传授给幼崽，

经过近两年的言传身教，又在淘淘逐渐显露出野性本能。草草曾两次完成这样的带崽野培，让两只幼崽成功重返野外。但草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2017年，草草再次出发，他将要完成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野外引种。2018年，草草野外引种成功，并产下一对龙凤胎，这是全球首例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产下双胞胎并存活的案例。2019年8月，四川卧龙境内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交通、通讯及电力中断，核桃坪基地成为一座孤岛。而在这座孤岛上的草草，顺利产下一对野外引种的雄性双胞胎。草草是全球首只野外引种成功的大熊猫，为圈养大熊猫种群注入了珍贵的野外基因。因此，草草及其家族成员构成了耀眼的草家族谱。儿子武阳2008年出生，曾与另外九只大熊猫一起于2010年远赴上海，助力上海世博会。儿子淘淘在草草的带领下学会在山林里生存。2012年，淘淘在万众瞩目下放归野外，是全球第一只成功野化放归的大熊猫幼崽。女儿画娇同样在草草的言传身教下，于2015年成功重返野外。和和美美，全球首例

0: 野外引种存活的双胞胎，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星野牧野，野外引种存活的双胞胎兄弟，延续着草草的野外血脉。在草草家族中，每一位成员的经历我们都如数家珍，但所有的荣耀都离不开一个名字，草草。是他用母性与智慧托起了这一切。如今的草草在绵羊基地安享晚年。
1: 现在他在绵羊这边，让他在这里好好的生活。所以他在来到绵羊的时候，其实适应的很好，很快就适应了，几天就适应了。草草在适应期的时候，我们会对它的精神活动进行观察，它的吃足情况进行观察，然后判断它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其实它适应的挺好的，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情况。
0: 在这里，草草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2: 草草，
0: 每当饲养员热情呼唤，它便慢悠悠走进来，还是那个温顺的草草。这时候饲养员总会趁机观察一下草草的状态。
1: 我看啊，你的眼睛，你的毛毛刷碎了的，真焦死。往起来这儿，
0: 饲养员们还会定期为他测量血压，补充营养，照料草太后的饮食起居。前半生功勋赫赫，后半生安心养老，德高望重的草太后在绵羊安逸度日。
1: 草草的身体状况挺好的，长得很健康，只是稍微胖了点，走路有点慢。那它现在体重是127-128公斤的样子，会控制在一个相对的体重之内，就说不太超太多。
0: 草草自山野而来，又数次重返野外，草草的雄生似乎全是高光时刻。它的脸上写满了从容与阅历，也透露着天真和稚气。这就是草草，永远的童颜草太后。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熊猫档案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些大熊猫的名字啊，听起来是又好听又特别，有的名字像小说主角，有的名字像诗词，有的名字呢背后有着非常暖心的故事。像奥克、高高这些名字究竟是怎样诞生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揭秘大熊猫名字背后的故事。
0: 每只熊猫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张名片，不是名字，而是一个代号。琳琅仔、展望仔、丫丫仔、福凤大仔、二仔，他们就这样被叫着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就像在等一个专属的成人礼，正式的命名官宣，才让他们从妈妈的附属品真正变成了他自己。新的名字代表了新的开始，可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只国宝命名到底要经历什么？它可不只是取个朗朗上口的名字那么简单，名字里有怎样的美好寓意，能不能巧妙结合父母信息，一对双胞胎如何相关联，又如何结合个体的性格特色，这背后到底是自由发挥，还是有一套潜规则？耐人寻味的是，每一年的命名大戏都不太一样，有的年份流行复姓传承，有的年份流行主题套系，命名风向又在悄悄透露着什么信息？每一个名字

0: 自每一声轻唤都承载着什么幕后故事？别着急，今天的节目将一一为您揭晓。
1: 大家看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没有熊猫守护团的成员，我们把重要的席位留给了和大熊猫名字息息相关的幕后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首先我们今天要请出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熊猫中心宣讲团的苏雅玲老师，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中心科普宣讲团的苏雅玲。
0: 熊猫中心科普宣讲团成员苏雅玲曾因优秀员工获得大熊猫的取名权。
1: 为什么会请来苏老师呢？那我要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哈，我要先给大家念三个大熊猫的名字：田可、琳琅、阿杰。所以我们请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其中哪一个大熊猫的名字是和他有关系的呢？
2: 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一个名字田可，这个名字是我取的。我当时取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是因为他的妈妈是汉媛，大家都知道汉媛长得非常的甜美可爱，所以呢，我就希望田可能遗传他母亲的这个优良基因。那第二层意思呢，我的两个孩子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组成的田可，其实两层意思表达的主要核心就是希望我们的田可生活甜甜蜜蜜，百事可乐。
1: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够给大熊猫起名字呢？
2: 就是我们熊猫中心啊，有一个命名的规则，就是当年取得优秀员工称号的，可以为当年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有取名的机会。哇，
1: 当时获得这样的一个取名资格，开不开心？
2: 就是感到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的。
1: 那我想知道，就另外的两个名字又是谁起的，是什么样的寓意呢？
2: 那个琳琅我比较熟悉，他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当时取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玉器发出的声音，就是形容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感觉神清气爽。
1: 阿杰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呢？
2: 阿杰其实是和我们一位野外工作人员有关系，您可以想象一下，
1: 野外的工作人员那么多，我不知道。
2: 是我们很出名的木世杰木奶爸，
1: 木奶爸取的。
2: 对，他这个阿杰就是采取了这个他名字中的一个字，
1: 取了其中的一个字，可见对这个大熊猫的喜爱程度啊。
2: 对，那除了这个优秀员工可以命名以外呢，还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公益命名，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雅雅安安、问问川川、智智愿愿，这些都是我们就是通过政府机构征集而来的名字。那第二种呢，就是捐赠的爱心企业命名，就是对我们熊猫中心达成了公益合作的一些爱心企业可以获得这个取名字的机会。但这些是几年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名，近两三年呢有了一些变化。
1: 就现在就没有这些形式了，对吗？
2: 对，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建一个专家库，然后从库里大家评估之后再来命名。
1: 然后现在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些二五级仔的这些名字了，就听起来都很文雅，这些名字都是怎么取出来的呢？
2: 这些名字呢，就是和我刚才讲的这个咱们这个命名方式建专家库这个有关。
0: 近几年大熊猫的取名方式都源自神秘的专家库，库里出方案大家来定夺，其中采取了四种方法。第一种，组词法，比如从父亲或者母亲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词，可能是从他当年出生的生肖或象征性的文字组成一个词。第二种方法，提炼法，我们会从典故里提取经典优美的词语来取名字。第三种方法，谐音法，是在提炼法和组词法的基础上加以灵活运用。第四个方法，来源法，也就是我们野外救护的一些大熊猫会根据发现它的区域或者地名来给它取名字。所以熊猫的取名看似毫无规律，其实有迹可循，

0: 每一声呼唤都饱含满满的寓意和爱意。
1: 可见现在大熊猫取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请出的这位嘉宾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那就是照顾过很多大熊猫幼崽的刘怀廷奶爸，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沈树平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怀廷，主持人好。
0: 熊猫中心卧龙沈树平基地饲养员刘怀廷，最有文学情怀的奶爸，守护大熊猫12年。
1: 你看怀廷奶爸，25级的这些可爱的宝贝们，我记得我们上次做这个熊猫宝宝拜年直播的时候，我们都还一直在叫什么什么仔什么什么仔，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能有自己的名字呢？
2: 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通常在半岁到一岁之间会给他们把这个名字给命号。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大熊猫名字的互动，我来出名字，我来出题，然后两位老师来揭秘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些寓意，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名字，我觉得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有文采有诗意，那就是采薇。
3: 采薇这个名字呢，它是源自于诗经小雅采薇中提取的名字，大家都比较熟悉雅雅仔，它确实长相清秀，然后它的性格呢也比较独立，它喜欢独处，给它取这个名字呢，其实和它的气质是很符合的。
1: 所以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根据大熊猫幼崽它们的这个外形的特色和它们的性格特征来为它们取名。
3: 是的，
1: 给这些幼崽起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考虑说好不好叫，就是好不好上口，好不好记，是不是也会有这些考虑啊？
2: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点。比如说我们那个熊猫的老一辈的，我们给它取过那个梅兰竹菊，梅就是梅青，兰香，竹韵，然后还有菊笑，
1: 这样就很好记啊。
2: 对，然后还有现在的我们说的都江堰的四公子，比方说离堆、玉垒、倾城和凌岩。
1: 那我也特别喜欢我们24级的仔，灿灿仔，就是那个叫青阳，还有灿阳，就是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阳字。我在想，这样的取名是不是他们是很喜欢太阳吗？还是说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向阳而生？
2: 有这种含义，因为他的父亲阳阳嘛，就是其中就有太阳的这个字，然后灿灿它也有灿字，所以组成灿阳，灿阳就是灿烂、阳光、开朗，就是希望它这个名字就是很直白的，大家一读这个名字就能明白什么意思。然后青阳呢，这个里面就有一点就是悬念在里面，因为青就是代表通常跟青春的用在一起，然后阳就是太阳，青春的太阳就是象征着早上7-8点钟的太阳，也就预示着我们。对，寓意着我们这个大熊猫的保护事业能够像7-8点钟的太阳一样，就是朝气蓬勃。
1: 哇，有这么深的寓意和祝福在其中啊。
2: 是的是的，
1: 我会发现很多大熊猫的名字它们都会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比如说龙盼和美盼，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寓意在其中呢？
3: 美盼和龙盼呀是盼青的两只幼崽，美盼这个名字是出自诗经卫风硕人中的经典成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盼青的二崽就是龙盼啊，它这个龙呢是取自于就是当年2024年的生肖龙年嘛，也寓意着生龙活虎、活力无穷的意思。然后这个盼呢就是取自于咱们的功勋大熊猫盼盼，就希望它能够得到盼盼的传承。哇
1: 哦，你看，就是通过它们的名字，其实我们可以去解析它的很多的生命的密码。甜甜仔，我们的蓝田，还有我们的蓝台，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非常的书香门第的感觉，不知道这两个名字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在其中。
3: 甜甜的大仔蓝田 他这个名字呢，就是父母中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组成的，就是纪念父母亲，表达对父母亲的爱。那么，甜甜的二仔兰台呢，这个名字呢，他的首先这个兰就是出自于他的副本，然后兰台呢是汉代朝廷的藏书处，后世呢也用这个词来称御史台。

0: 取此名字呢，就是表示它有一种博学的气质。
1: 哦，原来甜甜仔的爸爸是蓝仔，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我们的独家小彩蛋了哈。
2: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几个幼崽，我们都能看出来一些端倪，就是取自自己父亲的那个一个字，因为我们大熊猫这个命名，我们一般都是以母亲这边为主，然后最近这些年又加进来，把父亲也加进来。像比方说，还有一只幼崽，就是它叫金辉，它是真真和那个我们野外救助的那个紫金的一起生下来的一个宝宝。然后这个紫金呢，它比较特殊，它救回来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病，就是我们通过对它的治疗和慢慢的调养，就让它身体恢复到了很好的机能。然后那个它去世以后，跟真真一起生下来这个金辉，所以我们把它取名这个金辉呢，这个金就是取自紫金的金，然后金辉，辉是光芒万丈的感觉，就是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够就是带着我们这种期望嘛，然后能够光芒万丈，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哇，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动人哈，能够去延续我们这个在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它的这个生命和基因。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又在它的幼崽的这个起名上，也是对它未来的生命有了很多的这个寄语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相信这个名字一听，很多的长辈啊就会疯狂的点赞，就是这个景瑞。听起来就非常的祥和。
2: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是那种有代表着什么幸福感呐、或者是那个就是很美好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名字呢，也确实像你所说的那个老辈子取的，
1: 老辈子
2: 很有特点。因为锦字我们就是代表着什么锦绣前程啊，前程似锦呐，就是美好的东西。瑞字就代表着好运的意思。
1: 你看这些名字啊，就是前程似锦、光芒万丈的，就感觉好像恨不得我们把所有对大熊猫他们生命的这个祝福恨不得都放进去啊。苏老师，
3: 对我们专家库里的名字真的就是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和祝福都放在里边。
1: 所以以后我们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看一下你们那个大熊猫专家库，可以借鉴一下啊。好，那接下来要说到一个特别温柔的名字了哈，就是依依。这两个字儿是不一样的，但是音是一样的。那这个依依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名的一个寓意呢？
3: 依依啊，是我们的苏珊的宝宝。它这个两个字呢，第一个是依靠的依，第二个是依人的依，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美丽温婉的女子一般值得依靠，也可以是希望啊这个孩子能够从内心有美好的品质，做一个温柔有主见的大熊猫。依依同音也是一二三的那个依字，也就是寓意着这个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也象征着他纯粹的初心。
1: 这个孩子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孩子曾经在2025级拜年的时候，宝宝拜年的时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
1: 他那个时候叫苏珊仔嘛。
3: 对，
1: 我觉得他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对吧？
3: 确实。
1: 所以他这个跟那个起名感觉这个温柔温和好像有点不太搭呀。
3: 说不定取了这个名字之后，会越来越温柔可人的。
1: 接下来的这组网友的呼声也是非常高啊，太诗情画意了，他们就叫诗情画意，怎么样，美不美？姐妹花，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3: 这个诗情画意啊，是云朵的双胞胎女儿。它意思就是，如诗的感情，如画的意境。特别适合双胞胎女孩啊，
1: 为我们这些起名人点赞哈，非常的棒。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吧，想起一个名字觉得特别好，但是最后可能没有被采用，有吗？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吗？就想的有一个名字觉得特好。
2: 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我心里其实有一种遗憾。因为在2017年，当时我在雅安基地，因为那个时候繁育基地也在雅安。雅安基地也生了一些熊猫宝宝。

0: 那一集我们准备就是来纪念盼盼老祖，嗯，就是开头的那一届的开头字全都用盼，嗯，然后盼什么盼什么盼什么，就所有的都用盼，然后我就写了一句诗，最后跟盼连起来，全都很好。现在我还记得叫云巧星辉蜀韵美，蜀就是四川的意思，嗯，啊，就是盼云盼巧盼星盼辉。盼蜀盼韵盼美，就是都可以取得到，
1: 然后连上了
0: 啊。那一届是诗一个载的，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四字成语叫冰清玉洁，盼冰盼清盼玉盼洁，结果那一届就是没有采用，对，很遗憾，
1: 都让优秀员工给取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没准我觉得这样的创意以后会用到呢，而且说不定会进到我们的专家库呢，
0: 有可能，
1: 对吧？你看这么多很有趣很温暖很有故事的名字，熊猫他们自己知道吗？就是你们感觉在叫他们名字的时候，他们是对这个自己的名字真的有这么强烈的感知吗？
0: 这个要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去适应。
1: 有没有那种很灵气的大熊猫，比如一听到名字，哎，马上就过来了？那有的你可能叫它半天它都没反应。
0: 我饲养过的大熊猫有，就比方说小奇迹它对它的名字就特别敏感，就比方说我们没有理它，它自己在屋里面要么玩要么吃竹子的时候，我跟我的同事我们在一起聊，说这个是给小奇迹，他一听他的名字就转过来看一下。
1: 这么敏感？
0: 对，他就很敏感。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他对时间敏感，但是对名字也不是特别执着的那种。
1: 比如说
0: 像那个峨眉，
1: 我
0: 有时候我喊峨眉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答应，然后我再等他一会儿，我再喊一下别的，我说美女快回来了，他有可能就回来了。
1: 哦，他喜欢美女这个名字。
0: 就是他对他这个称呼没那么执着。
1: 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大熊猫啊，其实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基金照顾下长大的大熊猫。那其实有一些大熊猫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名字背后不仅是祝福和喜悦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包含着一段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嘉宾，就是来自我们熊猫中心的兽医陈彦希，来，有请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兽医陈彦希。
3: 熊猫中心兽医陈彦希，长期救助野生大熊猫，守护大熊猫22。
1: 陈老师救助过很多的大熊猫，对吗？哎，
2: 对，救助过，应该有几十只了吧？那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记忆比较深刻的呢，就像怡宝，还有我们这个子安。现在还在的这些猫里面，像这个子东，子瑶，这都是我的印象里比较深刻的这些熊猫。
1: 那么这个名字里面好像都带一个子字，这个背后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吗？
2: 这个名字是应该是从子安，我看是从子云开始的。我们当时救了一只这个野外的这个大熊猫，然后大家就说怎么来给它命名吧，就想，刚好是凌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山上云山雾绕的，我们就觉得这就紫气东来吧。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就是说这个熊猫它遇到我们或者我们遇到它，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从这以后呢，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大熊猫呢，我们很多就给它命名，就紫。云、紫金、紫霞、紫竹，而且这个雄性的呢，往往是以它这个发现地作为它的这个名字里边的有一个字。
1: 比如说
2: 子安，它这个是在绵阳的这个安县，然后比如说像子东，它是在宝兴县的叫一个陇东镇。雌性呢，我们往往会用一些花植物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女性化的这个名字。你比如说你看紫霞，紫竹，紫瑶，还有这个这就是我们说雌性的，它往往是这样命名的。
1: 明白了。
2: 就一听，哎，知道是一个女孩子。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头也提到过野外救助回来的这个白羊和怡宝，对吧？
2: 对。
1: 那这两个名字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它一个是跟它发现的地方有关系，白羊是在一个白杨树下边，就是发现它大概那个时候1岁多吧， 医保
1: 发现他在那个白杨树下，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就在

0: 树上吧，应该是母亲当时可能刚刚离开母亲吧，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这个时候就说是他可能自理能力要差一点啊，就是说如果不救助他的话，可能他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1: 就把他救助回来了。
0: 对，哦，
1: 像医保呢？
0: 医保发现的时候很小，还不会走路，大概就两个多月、三个月，应该也是和母亲呢，就是说是可能意外的情况吧，就是分开了。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就一个纸箱子里边装着，小小的，然后呢，因为他发现是在保心，我们就命名了一个医保。
2: 医保就是回来的时候非常小，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人工哺育成长的，当时就是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怀抱中相依相偎成长的宝贝。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熊猫张卡也是野外救助的大熊猫，还有这个大熊猫界赫赫有名的高高，所以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
3: 就是因为救助他们两个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来这儿也是听到我们前辈给我们
1: 讲的故事。
3: 对，那张卡就是在一个保护区里边，那个叫什么保护区我忘记了，但是那个山是叫张嘎山。
1: 对，
3: 张嘎山。对，然后那个他这个名字因为张嘎确实不好听，就用了个谐音张卡。然后高高呢也是在那个保护区里救助的，在那个保护区里面，但是他那个地方没有一个明显的地名，然后但是在高山竹林之间，然后就叫他高高。然后那个高高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对他有一个，因为他很小，
1: 比较娇小，
3: 体型很小，然后也是比较弱，就是希望他
1: 长高
3: 以后，就是经过我们的培养，经过我们的治疗，希望他能够高壮一点，就是高高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达到了目标的，高高是高瘦的。
3: 是的，对。
4: 不管是野外救助回来的熊猫，还是圈养长大的熊猫，它们都可谓是编制内的顶流。但你知道吗？很多国宝除了档案上的官方大名，在互联网上还有另一套身份系统，小名、外号，而且一个比一个有才。这些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是千万网友用爱和创意投喂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那些火出圈的外号到底是怎么叫出来的呢？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5: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旺炫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旺炫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就在网友取的这些名字当中，你们有没有听到那种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才了，或者是太搞笑了，这种有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比较让人有印象也比较搞笑的还真不少。像比如说那个我们真真有一年生的一个崽崽，他因为他的长相嘛，他就是他的嘴角向下，就是坐在那里就感觉气鼓鼓的，
1: 就是垮着脸的生气了
2: 啊。然后大家又叫他真不高兴，
1: 真不高兴，
2: 真真的真字就是取自真真的嘛，然后后面就是不高兴，真不高兴，
1: 真不高兴。
2: 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秀晨的，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很气鼓鼓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母亲叫水秀嘛，又取了第一个字叫水蒸气
1: 啊，水蒸气啊，
2: 就有点像水蒸气的那个谐音。
1: 对，就是大熊猫的这些名字也是挺网感的。
2: 对，然后还有那个我们有一只熊猫叫怡然，它的有个特点，它头上有一个黑色的一撮毛，就是很明显突出出来，
1: 一人一抱。
2: 对，然后它小时候它脸还特别圆，而且他性格还比较歪，他喜欢打同届的那些其他小熊，然后就管他叫邪恶洋葱头。
1: 邪恶洋葱头。通过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看到大熊猫的名字，它们背后有的背后是一段故事，有的背后呢是一段期待，有的呢是更多的祝福，有的呢是守护。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只大熊猫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那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三位老师送上彩蛋。
3: 这是一个发现子洞以后我们现场救护的这样一个视频，凌晨大概1点多钟，而且还有一天时间就过年了。他当时因为天冷，他可能这个有感冒，然后呢他的这个寄生虫病也挺厉害的，就是说蛔虫病，他还
1: 是比较厉害。这个是野外大熊猫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难点。
3: 对，
1: 恢复了，
3: 身体恢复得很好，但是他很丑。
1: 很丑，你这样说他能高兴吗？
3: 因为他那个和这个野外的其他的这个雄性大熊猫争夺配偶和领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脸部啊受了很重的伤。
1: 被划伤了。
3: 但是从这个角度，从我们从这个动物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就说明他在野外他还是很厉害的，
1: 有生存力，
3: 有自己的这个能保护自己。
1: 那刘奶爸，你这边要分享的彩蛋是？
2: 我这边还是崽崽的，这个崽崽是24级的崽崽，
1: 英式哈。
2: 对。哇，
1: 真的，你拍的好好啊。
2: 其实这个视频呢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我觉得就是那天阳光也很好，然后
1: 洒在他们的床上，
2: 对，光线也很好，然后我就拿起相机就把这一刻给记录下来。
1: 那我们苏老师这边的素材，
4: 我也准备了一个视频，是田可去香港之前。
5: 以后好不好吃？
4: 我用四川话叫他的名字，
1: 他
4: 有，对，他有应声。其实呢，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反应，其实是对他熟悉的声音才会有。那我就是想说明一点，就是咱们喜欢大熊猫的朋友们呀，到园区来参观的时候，就是不要对着我们的大熊猫大声呼叫它的名字，因为它不但不会有反应，反而呢可能会因为被打扰，被惊吓，感到不开心。
1: 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喊它的名字它就会认得你，因为它也是通过气味和声音来综合来认定人的。
4: 对，
1: 所以不要对它们造成特别大的干扰。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钢九表面上是撤离了力道，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7: 陶先生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惊喜，但是无功不受禄，你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这让我心里很没有底。
8: また無電が出現したわ。早く宮本に伝えて。 ヨウマ街81号急いで
7: 言わせてもらうか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我々はもう筋すねでいないしフラフラだ四角の石は一体どこなんだ
9: 恕之言现在是新设备的到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率的帮助反而却将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饭桶全都给暴露了
10: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今天约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我们的人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叶冲
7: 这个叶冲太狡猾了一定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使用了障眼法在迷惑你们的视线你马上给我查今天叶冲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都见了什么人必须给我查清楚
11: 北府厂实施军管是一定的至于这个负责人我觉得你最合适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怀疑北府厂里有共产党
7: どういうことだ
12: 噛んできました

0: 不听话是吧？谢万斯去了。嘿，宫本君，别碰他！宫本君，你现在给他们的压力还是太小，多给他们制造些矛盾，让他们露出破绽。
1: 薛平，我再警告你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感情。 你和唐风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不要再为所谓的儿女情长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2: 你先把工厂开起来，求见劳工，日本人为你拍手叫好，然后囚禁新和会，控制我，我交了枪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池城，你就是撂倒我会被你骗到底。
3: 你说完了吗？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里子面子你都想要，你以为你是谁？凭着你有几条枪？ 凭着你是新会会的会长，日本人就能卖面子给你，把那些香港人放了吗？
1: ここで投降続けろ。あの女探してくる。行く。必要とあらばな。強行手段に出ても構わんぞ。はい。

0: 那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1: 罗根，如果你想离开这儿，只需要一句话，我随时可以带你走。
2: 南豹，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1: 唐风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即便是死，你要跟他一起吗？
3: 就算贝弗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星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1: 蠢子，
4: 叶冲，你疯了！
1: 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力，狐假虎威，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叶冲，你威胁我？没错，我就是在威胁。
2: 要不阿姐，你跟我走吧。
5: 去哪儿？
2: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收留你。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今天我不能进去了。
1: 何小姐，你可以进去，他不行。
6: 蓝豹没再去找星河会的麻烦吧？
1: 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的监视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9: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里如何？
11: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0: 烧烤也成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蓉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蓉举行，庄荣文、王晓辉、陈旭出席并致辞。
0: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蓉开幕，李乐成、施晓林等致辞。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开幕式，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开幕式。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习近平主席战略引领下，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引领亚太数字升级。坚持开放共赢，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推进技术开源、开放合作，促进亚太数字繁荣。坚持普惠共享，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高效开发利用，更多造福亚太人民。坚持智能向善，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对接协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70余位代表参会。
1: 7月24号，以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为主题的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在成都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2026年 APEC 高管会主席陈旭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庄荣文在致辞中说，2025年11月，在韩国庆州举办的 APEC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中方以担任2026年 APEC 东道主为契机，着力推进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发表了重要意见。一周前，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方举办本次论坛，旨在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交流对话，凝聚广泛共识，促进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坚持创新驱动，协同加强科技创新，鼓励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共同繁荣。坚持普惠共享，分享发展经验，弥合数字鸿沟，释放人工智能发展红利。坚持筑牢底线，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坚持文明互鉴，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智能化传播，彰显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坚持共商共建，推动建设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

0: 框架和标准规范，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面对机遇挑战，中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并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积极贡献力量。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担当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方案，做创新发展的推动者、安全可控的守护者、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推动人工智能实现更好发展。王晓辉在致辞中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人工智能发展已成席卷全球之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习近平主席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出推动人工智能从霸权主导向多元包容转型的中国强音。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明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世界各国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智能红利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四川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年，我们抢抓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重大机遇，把人工智能加作为全省一号创新工程强力推进，各方面发展呈现蓬勃态势。四川已成为中国西部人工智能创新策源、产业集聚、开放合作的集合高地。我们将始终秉持开放共赢、平等互信理念，深化与 APEC 经济体的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智能技术普惠化、治理规则标准化，共同绘就亚太繁荣发展新图景。我们热忱邀请大家借此机会走进四川、了解四川、选择四川，与我们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陈旭在致辞中说，APEC 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继续秉持坚持行动导向、以人为本、聚焦经济、协商一致的 APEC 方式，同各成员一道推进全年合作，为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他就人工智能发展合作的亚太方案分享三点想法。一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是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三是推动公平普惠、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主持论坛开幕式，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先后致辞。文莱交通与信息通讯部部长瑞扎、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蔡查诺齐出，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嘉宾做主旨演讲。论坛上还进行了专题发言、圆桌对话、交流讨论等。论坛开始前，庄荣文、王晓辉等观看部分展板展示，听取人工智能、数字乡村、新电商和文化数字化四川实践等情况介绍。省领导郑丽、田庆莹、APEC 经济体部级官员、数字经济指导组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智库代表等参加。
1: 7月24号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在成都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蔡查诺齐处、越南科学与技术部部长吴海军、中国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副部长贝拉切尔科索娃、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李乐成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和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中方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中方高度重视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愿与各方一道持续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共同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希望 APEC 经济体加强政策、技术、人才、标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强化数字赋能，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一是共同把握技术变革的战略机遇，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二是共同促进创新成果的普惠共享，加强普惠数字服务能力建设协作，推广低门槛、易部署、可负担的轻量化智能工具与解决方案，加速弥合数字和人工智能鸿沟。三是共同培育开放互通的统一市场，维护全球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深化技术开源开放合作，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四是共同确保数字治理的安全向善，加强协调与合作，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施晓林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近年来，四川坚持把人工智能加作为一号创新工程，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民生福祉，形成数字经济向心发展、数字红利普惠共享的良好态势。本次对话既是亚太地区深化数字领域协同合作的重要契机，也是四川集聚全球智慧、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筹下，与各方深化科创协同、产业共建、治理共商，聚力推动数字新基建，筑牢数字发展坚实底座，聚力发展智能经济，促进数字产业融合发展，聚力构建产业生态，优化数字创新良好环境，以数字赋能共创美好未来。祝活动取得丰硕成果，续写亚太数字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致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辉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案例集。本次对话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的配套活动，聚焦推动数字转型赋能千行百业、发展人工智能增进民生福祉两项议题深入开展研讨，为亚太地区创新发展搭建交流合作平台。APEC 经济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知名企业、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参加。
2: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开展学习研讨。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聆听学习讲座，通过专题研讨、大会发言等深入交流，积极建言。会议指出，要更高站位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常学、常思、常务中提高政治能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深化内化转化中激发履职动力，锚定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战略使命，围绕省委三个加快目标任务深入协商建言，扎实推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不断提升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会议指出，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在求实、务实、落实中提质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四心一律

0: 与总体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全力助推拼经济搞建设，深化拓展团结联谊，用心用情抓好履职为民，持续擦亮政协履职品牌，提升全省政协整体工作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大会交流和结业式。
1: 2023年7月25号至2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指导，寄予殷切期望。三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紧紧锚定总书记赋予四川的使命任务，坚定落实四个发力重要要求，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向总书记报告》，盘点巴蜀大地鼓舞人心的新变化。三年前，总书记在翠云廊叮嘱我们，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此后，一场深入的守护和传承行动在全川展开。
2: 今天，蜀大文化遗产研究传承成果发布暨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专家学者在现场发布蜀道方志类编生态类、蜀道古柏法治保护经验等2026年度代表性蜀道研究成果，在不断挖掘巴蜀文化内在价值的同时，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也在升级。
3: 这里是被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那么在这条千年古柏环抱的古道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非常新奇的装置。
4: 这是去年年底安装的全国首例森林防灭火的智慧化防控系统，它是通过对热源的感应来监测火源，从而进行森林防火。原来我们基本上是靠人防，现在是在向智防机管的这样一个转变。
2: 最近三年，广元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在不断加码。在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中心，一套软硬件组合而成的智慧管护平台上，实时显示着雷击预警、病虫害遥感等监测数据，24小时持续更新。
5: 我们建成了古柏智慧管护平台，12座避雷塔、7.2公里消防官网和4套数字消防系统，可实现40秒自动扑救，共同守护古柏平原。
2: 科技护航一线安全，制度守护长久生机。传承古人治理智慧，剑阁制定翠云廊古柏保护离任交接、交树交印制度，形成一套完备的古树名木保护质量评价体系。2025年3月，我国首部古树名木保护专门法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规定，正式借鉴了翠云廊交树交印的经验。同年，剑门蜀道翠云廊斩获2025全球可持续地球家园范例奖，四川为世界贡献了古树保护的中国方案。这三年，剑阁县再库884株濒危古树实现救护全覆盖，完成2720株衰弱古柏覆状。青绿常驻的千年蜀道在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中焕发时代活力。
6: 三年来，景区接待游客量实现大幅攀升，游客规模由早年日均数十人增长到现在日均上千人次，节假日峰值更是突破30000人次。
2: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翠云廊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的这么久，保护的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施行官民相近减伐、交树交印等制度，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年间，四川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见之于行。2023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健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体系等6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2024年2月印发《四川省千岁古树名木保护3年行动方案》，针对全省树龄千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施5个1保护工程。紧跟部署，翠云廊南起点的梓潼严格落实行动方案，让保护工作真正走到了绿荫下。
7: 通过树体修复、根系覆状、深井改善等一系列措施，已完成365株古树名木抢救覆状工作。
2: 在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古镇南群落的雅安引经，当地发布了古树名木司法保护令，出台镇南保护、认养等制度，村民自发组建的镇南护卫队不断壮大，
8: 建立领长加护卫队加权属人三方联动机制，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2: 呵护新绿，久久为功。三年来，全省统筹9000余万元，救治3400余株濒危衰弱古树，建成50个省级古树公园，9万余株在册古树全面挂牌保护，引导认捐认养，鼓励保险支持，设立公益基金等措施，也在不断释放着多元化的保护能量。
9: 全省林草系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的殷殷嘱托，统筹推进古树名木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着力健全科学、协同、长效的管理体系，用心守护好古树名木这一绿色文脉。
10: 经省委同意，7月21号至23号，2026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在甘孜州召开，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改进作风，更好发挥常委会整体职能作用和常委会委员主角作用，齐心协力推动四川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此次学习会集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有关法律法规，通过专家授课辅导、现场教学、学习交流等形式，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5: 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清晰地了解到整个的人类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AI 对人们的生活、经济、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大数据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0: 为期3天的学习会，与会人员在学习、思考、调研、交流中，进一步找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着力点和落脚点。大家纷纷表示，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
11: 会后，我将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立足甘孜发展和人大事业的间断性特征，突出地方立法和精准监督两大功能，让人大工作更加有形有效，推动法律法规在甘孜落地落实。
12: 培训会后我们省人大农委将立足自身职能职责，紧扣三农工作的难点、堵点，做好立法、调研、监督等各项工作，努力为加快四川农业农村化现代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今天，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宜宾正式收官。本次赛事历时6天，全省近650名运动员参赛，产生金牌62枚、银牌62枚、铜牌63枚。截至7月23号24时，本届省运会已产生金牌650枚、银牌536枚、铜牌645枚。成都、南充、宜宾代表队暂列奖牌榜前3位。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成都召开，达成了成都声明及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搭建了行动框架。根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
1: 今天的四川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随时回看新闻，请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红衣神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七星先生为人忠正。
1: 嗯，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2: 司令，看你，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知识？
0: 对对对，不聊啊。
2: 对对对，
0: 不聊
2: 吃菜，
3: 不聊政治。
4: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和各位的

0: 这个呢是正宗的私房菜，来尝一尝呀。
1: 来，司令。
0: 陆小姐。哎，
2: 刘太，他不吃香菜。
3: 哦，没事没事，司令，没关系没关系，
0: 吃别的吃别的，
3: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来，动起来。有没有辣椒啊？
0: 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哎
1: 呀，周站长，有辛辣我就怕你不习惯。
2: 其实之前啊，我不怎么吃辣的。明16年，我随冯将军都河南，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潮湿，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
4: 听说冯先生治愈是，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权、无限，也是一时的盛华呀。
2: 哎，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哎，
1: 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2: 不聊不聊，我尝尝。香有余而辣不足，
1: 哎，还是不够辣。
0: 晓得了晓得了，
2: 已经很不错了，
0: 下次晓得了。
1: 不知道陆小姐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0: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1: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
0: 在37年以后呢，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38级才入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哦，
1: 东吴大学，我想起来了，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乡是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东吴大学？
0: 哎呀，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啊？
5: 姐，没事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1: 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叫肖
4: 肖若彤。
1: 对对对对对对，是东吴大学吧？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
0: 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2: 哎，周站长，哎，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这么感兴趣啊？
1: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结果呢，一中啊的档案里面把她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她。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2: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4: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值得一提。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不提了，都不提了。
0: 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
1: 不，就刚好说到了。
0: 要是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90号了呢。哎呦，
2: 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1: 吃饭吃饭。
2: 你们这个90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一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
6: 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0: 就是，
4: 都是
1: 给我满上。
4: 来来来，
1: 我呀，自罚，不，你们都放下，我自罚3杯。哟，
7: 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哎
8: 呦，来晚了来晚了啊！迟到了迟到了。不好意思啊，哎呀，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1: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哎，让开。
1: 那个，王泽民，啊，
9: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 无限之士，大家都认识了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绿。
0: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你好，我叫陆君诺。
10: 全苏州都在议论罗司令他金屋藏娇。哎
1: 呦，小祖宗，你哎，
10: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0: 罗司令这
2: 罗司令这
10: 那位呢？哦，
4: 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10: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0: 口江湖饭吃，果然口吃厉害。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1: 海默，你是眼中。
2: 姑太太真厉害啊，
3: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2: 哎呀，你看，姑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1: 打得准。
0: 各位见笑了。
2: 各位，
0: 姑站长。
2: 这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3: 别，应该我来，我帮你满上。
2: 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哦，哎呦！
1: 哎呀，我是真喜欢苏州。何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呐！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啊？不怎么看，<笑>我就一带兵打仗的，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
2: 你藏着，藏在心里，不愿意说。一中，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4: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
5: 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哎呀，
4: 那就麻烦了。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
5: 难啊，麻烦了。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
4: 哎呦，前几天美元太少了。
3: 王芝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陆司令在追你吧？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的，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题外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很正派。 别乱说，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这结了婚看多了能看一眼。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这比婚前还要甜蜜呢。那都是人情做得好。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6: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
0: 到了外面啊，本能说起好话来了。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可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 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2点钟开会，4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荒唐！
1: 太疯了！我跟你说实话啊。 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赐教：日军要挟我国，欺我4万贯，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国难，况我爱国军人，屁事难而看。
3: 还没还上呢。王芝士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吧？
6: 啊，看了呀。

0: 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行了，交给我啊。年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
1: 哦，该我了，
2: 我的哭了。
0: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李先生的人。
2: 那也是你错误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3: 你怎么知道？
2: 季雨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3: 担心什么？
2: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的，我太任性了。
3: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2: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2: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呢？
1: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2: 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嗯，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
1: 早点休息吧。
2: 骗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今晚见到他了，顾一中，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
1: 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0: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药铺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1: 想什么呢？
0: 我今天发现哦，那个陆小姐，她麻将打得不错的，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
2: 看样子不是共党吧？哼，你以为共产党都不会这些啊？那专骗你这种人，
0: 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
2: 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分，都得巴结他。现在，啊，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他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3: 那不行，太多了，我信不过王泽民。
4: 那叫你弟弟回来，让他帮我换一下。我啊，对这个时局一点信心都没有，咱们得做好后路啊。
3: 你到底什么人？
4: 绿洲小姐，不开玩笑。
3: 你是共产党，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害怕了？怕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的。
5: 我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真没劲！
3: 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5: 陆小姐，出去！你疯了吧你？
3: 你哪来的枪啊？我哪儿来的枪？李先生给的。给你防身用的。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4: 绿洲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
3: 给你带了几盒，先走了。你以前就认识陆军诺？不认识。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他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4: 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军诺。他们是谁？
3: 76号啊，他们比九少更坏。
4: 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
3: 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
1: 可罗司令呢，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跟我们戏班子似的。
3: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
1: 那我也不知道呀。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吧？那你关心她干嘛？
3: 没有。

0: 明忠，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1: 敦促罗武强起义，
0: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延春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
1: 啊。
0: 因这个上级领导牺牲了，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
1: 那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
0: 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去跟这个内线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措施罗武不强不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1: 明天是农历30，

0: 我们都要被迫离开苏州，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很不好。
1: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どうぞどうぞ。
0: 拜拜。

0: 这相机里的东西是会要了你的性命的，想不到我以礼相待，却成为了别人手里利用的一枚棋子。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1: 何为偷？这是在中国，在苏州，这里原本的一切应该都是苏州人民的。可现在呢？ 你们一大批日本人占着我们的园林，吃着我们太湖鱼鲜，还运回你们日本。小野先生，我就问问你，这种行为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偷吗？你们才在偷！

0: 一周。
1: 海默，来。
0: 怎么样？
1: 复苏长麻了。
0: 这么说，
1: 他把象棋还给我了，没告发我。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把照片给洗出来。

0: 张二，
1: 哎，来了。
0: 哎，先生，里面请。
2: 哎，
0: 先生，可算来了。
2: 哎，路上耽误了。啊、哦。

0: 女生啊，哎，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1: 快点出去吧，
2: 203房间。

0: 危险啊！这个巨大的，大雄，怎么办？哎呦，这个巨大的，就回去了。
1: 对对对，加油，还有死人。

0: 王主任，我们住在那，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不要开，不要开，散了，散了，散了，
2: 放开我！
1: 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0: 你闭嘴！生意人，
1: 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
2: 放开我！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分流到海，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 回见。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1: 并马上撤退。
0: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办法了？有。
2: 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王明忠同志的计划。
3: 司令，人到了。
2: 你认识林国平舰长？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3: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祥。
1: 找我什么事儿？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九十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哎，他毙了！
0: 我
1: 周法海说，我跟弟兄们当税警，李先生呢，要给我们3000万。
0: 跟你们合作，你们新四军能给我什么呀？
2: 司令，我们能让你和你这8000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奶奶的，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你们是吗？
3: 放屁！管他们坑了你我。
0: 让他说完。
2: 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 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1: 当下时局朝不保夕，何谈未来？
0: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

0: 中国的国力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新四军在苏南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反清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1: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2: 是。
0: 你要挟我国，替我私完吧！同胞们走虎行，誓死奋国难，我爱国军人，铁石战的二汉罗司令，你忘了你老相思冯玉祥将军说的这些话了吗？他要是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多痛心啊！把他放开！司令，我们六师的师长。
3: 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4: 这个以后再说。
3: 司令，过来。
4: 王明忠被九十号抓走多久了？
3: 哥，好东西，生吃羊鞭了。
4: 给我买的？
3: 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
5: 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
4: 什么人？不清楚。
5: 男的女的？
4: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5: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得跟着下条心了。

0: 地中，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登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
1: 补充小零师团，计划对罗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武计划。看来日本人打算釜底抽薪。
0: 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下期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1: 知道了。

0: 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这是详细情报，
0: 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2: 知道。好像瘦了。我想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做事，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
2: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0: 我被逼得奋不顾身。

0: 明州，明州，明州，我就是飞，这谁干的？不，不是妈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好嘞，好嘞，
0: 明州，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知道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1: 谁？
0: 我渴了，这，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1: 好嘞，好嘞，
0: 我在办公室给我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啊。

0: 林中兄，你还是喜欢读书啊。小时候老爷的毛病。今天呢，他把改嫁之妃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1: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不管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
0: 没什么骨气。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太难。
1: 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
0: 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您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
1: 我带你去的。
0: 对，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6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1: 当时他说了2个字，
0: 对，
1: 顺势，
0: 就是这2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就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2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林中兄。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1: 对。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吃吧，
0: 李中兄。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

0: 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我没说错，弟弟我呢今天在90号说话也算数，但我上面毕竟还有日本人，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90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90号。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是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我周志飞今天是掏心掏肺跟你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念在你母亲曾经救济过我，我今天想帮你一把，你也帮我一把，行吗？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呀就是个小买卖人。
0: 王卫东，你一脸不要脸是吧？我跟你念旧情，你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孤舟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0: 周知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行。饶武强带人，那帮人围起来了。王明忠，您买卖做得很大呀，啊？那你看看，是罗司令人快，还是我的枪快？说，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明忠！放了王 どういう意味だ。
1: 共産党の諜報部幹部のようです。
0: 話してやれ。楊志弁に話せよ。言え。
2: 张志平，让周志辉换人。
3: 好的，
4: 谢了。
5: 哎，站长，金刚让你把他放了。
6: 子良，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7: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6: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7: 救出民众，我们就撤。
6: 是。

滚！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来日方长。

他出事！没说，把手给我！

0: 司令，
1: 你终于来了！我要的人呢？
0: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
1: 这不说了。
0: 好，那我们一起等着。
1: 行。

0: 不得了了，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1: 开枪打的王秉忠，谁他妈开枪打的王秉忠？
2: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3: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0: 罗斯莱，仅凭体面，这样可以吗？真是费心了。
1: 走。

0: 孟连长，罗司令在哪儿？我急着找他。
1: 不知道，罗司令交代，必须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二位带到长门。
0: 罗司令，要打仗了吗？
2: 是的，罗司令要和东洋人干起来了。为了这个，兄弟们盼了很久。啊，陆老师，赶紧走，我们还再不走，出不了苏州城啊。
0: 玉梅，出了苏州再说。

0: 司令，咱们的旗已经插上了。
1: 好啊，副连长立了大功，抓紧时间出征。
0: 是，加速。
2: 那辆车已经在跟踪我们。

0: 插着我们的旗，为什么门没打开？
1: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长，胡连，这队，
2: 这队。

0: 玉梅，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头行动了，你去找罗司令，见到罗司令之后，你把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
1: 好吧，
0: 现在就下车。
1: 那你们去哪？
0: 我跟孟连长引开他们。
1: 你也下车吧。
0: 你听我的，冰梅，你赶紧下车，跟你儿子大龙说，阿姨今年一定带他去上海看电影。停车。
1: 君诺，
0: 冰梅，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孟连长，长门应该是出事了，我们不能从那边出苏州了。这样，我们走祁门，从前面那个路口左拐，我给你们指路。
2: 好的，走祁门。

0: 快撤！怎么了？没事吧？我是九十号的人吗？
1: 放心，他是自己人，就叫了娄司令。一众。
0: 送我们出城，
2: 城门全部封锁了，出不去。
1: 我们今晚必须出城。娄司令必须会师部。
0: 明天凌晨两点，小林部队会同上海登部队，联合实行武计划，密罗司令缴械。
1: 刘哥，
0: 打开这个包，里面有武计划的全部胶片。
1: 小鬼子，
0: 送我出城，快！

0: 司令，你这是被我们甩了！余生，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带司令走。不可能，只有你带司令出城。
1: 佑哥，
0: 服从命令。
2: 林山。

0: 好好扶着，走，快走！司令，司令，这边吧。
1: 快！还是杀鬼子痛快。
0: 哎，队长，让他们打。

0: 绿竹小姐，顾副站长有事找你。
1: 有事吗？娘姨，你出去，把门关上。我不喜欢他，他看人的眼睛太多。
2: 绿竹小姐，狱中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是不是我帮过你这个忙，你以后就什么都听我的？陪我睡。放心，这么俊的一张脸，我可舍不得让你跟李先生的短枪打死。说吧，什么事儿？
1: 绿洲小姐，我想借你的车送一个人出城。副司令，来。
2: Honey，李先生，
3: 这不是那个
2: 李先生，你怎么躲这儿了？害得我一顿好找。
4: 告我，记得从金门走。
1: 那你比较隐蔽。
4: 如果有人拦着，就说李先生今晚必须要出城，有要紧的事儿。
2: 别猜，能救你命的。
4: 保重，走吧，光头弟。

0: 我们现在也不让出，陆老师，苏州可以通行的就这四大门，而且晚上8点以后就宵禁了，我们今天恐怕是出不了城了。
1: 不行，
2: 莫连长，
0: 我们可以试试走水路去盘门水门，夜里小船可以通行。
2: 那我们试试，去盘门水门。
3: 陆小姐，跟我们走一下。

0: 罗司令好，
1: 放心，
0: 是罗司令，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
2: 罗司令

0: 七名官兵，全体牺牲。为了救罗某，司令，我们冲进苏州，我兄弟报仇。兄弟，兄弟，兄弟，报仇！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二十一独立旅，有。你部全朝昆山方向防御，防止敌小林部队从苏州出城。
1: 是。
0: 九十八、九十九团，
2: 有。
0: 你们二部策应二十一旅，
3: 是。
0: 101团，警卫团，
4: 有。
0: 加强常州城的防务，地方上海方向日军来犯。
1: 是。
0: 小鬼子们企图实施武计划，叫我们读三师三师的信。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5: 枪在人上，枪在人上。
0: 启动。
1: 是。
0: 司令，嗯，
1: 上。
0: 好，马上电田联络新四军六师林国平主任。
1: 是。
6: もしもし。老者は式部に戻りました。今部隊は前線防御している。投げの仕事もう失敗しました。
7: 哎，出什么事儿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怎么了？你倒是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啊？一中，怎么了？
8: 城门外打起来了，死了好多人。还有啊，

0: 刘贺牺牲了，为了掩护我。
1: 那肉图呢？
0: 我找了一晚上。
2: 那或许逃出城了呢。萧小姐她人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的。要逃离苏州，谈何容易？人呢？回长舒。我问的是绿珠。昨天打电话给长舒分站，那边说看见林淑小姐的车开进了罗武墙的长舒兵营。
0: 应该是被罗武强挟持了。李先生，您放心，我去一趟长舒河，我把人给你要回来。站住！坐下。算了，我就怕罗武强动摇了军心，跟了共产党。该死的日本人！ 我告诉你，喂，罗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赶回苏州。我才刚刚进屋，我回来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都给你处理清楚。我说过，我会保证你在苏州的绝对安全。 陆小姐，她没跟你去吗？好，只要她人在苏州，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会保证她在苏州的绝对安全。

0: 好的。哎，李先生，抱歉啊，陆小姐我们跟丢了，她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90号不征用，我从76号特地调了2个特别行动小组盯着呢。
1: 现在人呢？
0: 他就在绿珠的宅子里。
1: 哎呀，惭愧。
0: 罗武强不能丢啊！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
1: 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0: 还好，他在意陆军怒，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
1: 您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0: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我就给罗司令打个电话。
1: 陆小姐，抱歉，除了打电话，我什么都可以。
0: 你们现在不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你们是哪儿的？是特务。
2: 陆小姐，
3: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让你留在这里是李先生的意思。
0: 周站长，李先生是谁啊？
3: 你不知道吗？反正啊，李先生如果不给命令的话，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这
4: 儿。哎哎哎，罗小姐，我劝你乖乖听话，我们都是干脏活的粗人。

0: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我没事儿，我不困，你先睡吧。哎，海梦。
2: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海梦啊。
0: 什么都别想了，先睡觉。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0: 爸，哎，
17: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哎，
19: 老师，你走了没有？
8: 妈妈，
20: 哎，你爸来了，哈哈哈哈
10: 哈。大家好呀！
21: 香港总督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2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陆小姐，喝个茶，吃点东西吧。
1: 哎，去去去，来，坐坐坐，啊。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啊。绿珠小姐住过这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
1: 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消除一下。
1: 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0: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之前提的要求汪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都不是问题了。
1: 这事扯远了，不如这样，我呢派人把吕珠小姐给你安全地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地送来常熟，如何呀？
0: 我想你听着，吕珠小姐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她多唱给你听吧。
2: 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
0: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地送回给你，好好考虑。

0: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司令，当弹不断，反出去了。目前是我们起义一直到最佳时机。
3: 我救出陆锦诺，我绝不依止。
4: 林主任，接下来怎么办？
1: 您就肖若彤同志的苏州剿分队有报告了没有？
4: 没有。他们侦查到肖同志被软禁在三号别墅，但那里所谓森严，有特工总部76号班人负责。而且听说周志飞亲自把守，很难。
1: 这样，先救肖同志，敦促了武昌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啊，一中，这位吴女士找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啊，坐。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西山了，是有什么事吗？
1: 若彤被捕了，好，你放心，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
0: 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
1: 76号的人被关在三号别墅。三号别墅，
0: 是以前绿珠珠的地方。
1: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强攻。
0: 等我一下。

0: 上面有两个流动哨，上面的警卫都是由76号特工总部听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若斗，代价会极大。
1: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3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意见是，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0: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在它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

0: 看来小报上说的都是真的。两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境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山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淞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狗耳朵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您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哪个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出头。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严谨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

0: 你最好不要像朱继飞、黄兴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顾源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1: 明白。

0: 郭义忠，有何贵干？
1: 朱站长，陆军诺在南。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楼上
1: 探子长。

0: 姑娘，干什么？哎，郭副站长，这是干什么？郭副站长，哎，郭副站长，这是干什么？哎呦，我是你头爹！
1: 杜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1: 把人带走。

0: 帮我一个忙，别带他走，你把他交给我处理。
1: 周镇长，我也很为难，我也是受晋南阁下的命。
0: 你确实聪明，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从轻。那聪明反被聪明，
1: 把人带走。
2: 爹。

0: 我把这封信给罗司令。
1: 你现在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
0: 叶冲，叶冲。

0: 找到小小姐了吗？
1: 她牺牲了。

0: 留在这边请。好。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1: 王司令，陆老师人呢？
2: 牺牲了。

0: 罗司令，有个情况，你是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名叫肖若彤。
1: 我早就有意识。
0: 还有一个救过我的，也姓肖，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2: 罗司令，
0: 你会过？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
3: 留下一封信，专门要交给你，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很抱歉。 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我的真名叫肖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彤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彤的呵护。若彤亦视你。 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 您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4: 我辈必奋不顾身，
5: 若彤绝逼。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4: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5: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4: 放我爱国军人。 铁血男儿汉，
6: 放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我命令，都33师，即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
7: 起义了！ 起义了！他们起义了！他们33师全部加入60师，成新四军了。绿石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8: 那我怎么办？
7: 那天晚上出城的时候，顾一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陆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顾一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
8: 凭什么？
9: 李仲小姐，我部已全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以后就和总。

0: 回苏州。
1: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的送回苏州城内。另外，这里有10000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罗某的小小谢意，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
1: 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2: 这个事儿没那么严重，你就好好说吧，你蹭一蹭不

0: 行行行，你懂什么呀？说事儿就行。他们来探路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哎，你说。啊，谢谢话，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又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1: 我们九十号的人吗？啊，年轻人。啊，是不是叫顾一中？啊。
2: 还带着日本军曹，不是？为了些不干不干的活，这回算麻烦大了。什么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知识。
1: 是是是，
2: 准备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
2: 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是是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拿。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1: 上次你不是告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还有1000多担吧。放在哪儿了？就在咱们库里。苏州啊。
2: 对。
1: 为什么要留着它？
2: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涨点多卖点钱。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动不动脑子的啊！日本人在查军工，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这钱？我不让你看着他吗？不行，不行，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志飞兄。 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1: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顾一中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吒三太子。
1: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2: 好伟大呀！
0: 很好看，很好看。
2: 我已经刷了六遍 IMAX 了。
1: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3: 说，有这么好吗？
4: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5: 我想试试。
1: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
6: DeepSeek 发布的新模型。
7: Let's talk about DeepSeek because
1: 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8: 虽扛下了天界，
1: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百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

0: 棒。
1: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
2: 一路踏平荆棘，冲锋向万里人。
1: 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3: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
4: 还吃送你们来啦。
5: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的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6: 有感动的地方。

0: 好也有热血的地方。
1: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2: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他这么火。
4: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5: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这个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6: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火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页，
7: 非常的好，就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4: 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8: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5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4: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5场的基础上又新加2场。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3: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营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4: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2: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4: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9: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4: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3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10: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11: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2: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

0: 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火爆。
1: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三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2: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是非常激动的。
3: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啊，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当时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4: 你一定要活下去。
1: 2025年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二》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
6: 伴随着票房不断的刷。
1: 与此同时，电影《哪吒二》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它凭什么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7: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3次的哪吒，
8: 今天就过来二刷一下哪吒，
9: 刷了很多次，对里面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记忆很深刻。
10: 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影迷，所以说我主要刷的也都是特效厅，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1: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2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二》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0: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11: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aj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 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0: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 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1: 2025年2月8日，《哪吒2》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2: 来了，今日到此出现了。
1: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2。提到哪吒2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3: 嗯啊，真爽。
1: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它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单单就是它。哪吒2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2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4: 电影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5: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6: 国漫崛起，冲冲冲！
7: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1: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2》长达5年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2》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8: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9: I was impressed with 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 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10: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11: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
12: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里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13: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12: 其实就是有高度、厚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14: 又把每个镜头做到极致，
15: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13: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1: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影片中所呈现的陈塘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理效果，创新性地开发动态美感算法，模拟出如同发丝般的摇曳感。仅这一场景的制作就耗时数月之久。
16: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有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
17: 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
18: 角色又多，就是一锅粥。
16: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
19: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15: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20: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21: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22: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And there is 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1: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十秒的画面就耗费了一年时间完成。
15: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18: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23: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
18: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15: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18: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24: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18: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25: 那个裂口啊，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26: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27: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13: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28: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13: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28: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1: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15: 玉虚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14: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29: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15: 仙翁仿佛就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 做成鱼群。当这些鱼群在浴室保护当中游弋，

0: 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幸运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的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2: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3: 这部片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4: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这种热爱。
5: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灵等文物。
3: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4: 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5: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6: 到底咋个配置不同意啊？
5: 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7: 旋律用了8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啊，都有他的所属的一个音乐，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他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这个感觉。
5: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韵。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还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他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

0: 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1: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2: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3: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4: 戏精，那是一手剑，一手摔子，戏精。
5: 金刚棒，
6: 这么陪你玩吗？
5: 这点罪又算什么？
7: 蓬莱生死都看淡，准和老天对着干。
8: 我试一下，你听一下。
9: 他经常跟我说是，你没有问题，你随便。
10: 你打我上，
11: 你打我上，
12: 来来来。
13: 按饺子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4: 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
13: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
15: 舒服，速度好不错。
16: 还要表情才对。
17: 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那是台美，不是重点。
18: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19: 我说，不要你管。
18: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20: 四步之桥，身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21: 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22: 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23: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19: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腾坤，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24: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瞬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它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25: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26: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
19: 前方无路，就踏出一脚了。
1: 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呢？
27: 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但是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28: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它跟悟空一样，它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它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他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 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

0: 视角和方式。
1: 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
2: 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79版尚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还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
3: 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
4: 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到的，是因为大家人类有共通的感情。
5: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1: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6: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7: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0: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2: 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8: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9: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at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1: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10: 哥，你一定要当上三级线，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7: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地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1: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7: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12: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7: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

0: 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
1: 就第一个看。
0: 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2: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的一种感受吧。
3: 就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的，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时代和个人的消费需求。
4: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啊，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啊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啊，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啊。他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 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 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5: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超百亿影片。
6: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5: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6: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7: 今天让我们一起，
6: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8.3。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8: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9: After watching Na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a feel-good movie.
10: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11: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6: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

0: 的理想载体。
1: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乐在二十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呢，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0: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3: 口碑啊，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4: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那里呢，就我自己觉得是那个位置最感动的，就是他为了爹地妈咪啦。
0: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选择隐身。
1: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5: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还是要说呢，他的成功不一定可复制，肯定有它合理的必然的因素，但是呢退一步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6: 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7: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8: 我想试试。
0: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9: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10: 大眼睛，白肚皮。
9: 像小蝌蚪找妈妈、山海情啊、牧笛啊，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0: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9: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0: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1: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0: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
11: 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
0: 而雄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1: 我们需要看哪吒，我们也需要看更多小成本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0: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

0: 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
1: 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五电影频道。
0: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2: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3: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4: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5: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4: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0: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浩
0: 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

0: 青山绿水永续。
1: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真与善相伴，戏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8: 一息威虎。
9: 是宜西蜀，
10: 壮阳西川是时征。
11: 岂有他

微乎。

0: 古画里边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小溪，它这个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呦，
0: 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哎，好，哎。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
1: 演奏《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阮触到了李白的诗心。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画，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0: 这儿风景很好哎。
1: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0: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1: 是的。
0: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1: 散花楼嘛。
0: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0: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因为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1: 是的。
0: 所以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2: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3: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仗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穿越为之生风。
4: 好啊，好文采。
3: 君王于是俄通天，米星瞻，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4: 此子天才英理，若光之一穴，可以司马相如比肩也。
3: 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
1: 日照锦城头，朝光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石戏陀螺》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出发。
2: 金来一灯包，如煞九天游。
3: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4: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0: 哦，
4: 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诸安，臣已一退。
0: 走啊！
5: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

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利用，直呼机灵啊。大鹏。

苗枝上，九万里。悬浮犹能。

0: 青年上。
1: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30年我就搞英雄，穷途未必就是末路，但是当英雄一定不是末路归宿。就算说明人的我永远不凡，终究是该上阳光不是平，就算所有的路。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man'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德国诗人雷震隐居青城山，潜心写作。他的书架一边是西文，另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切的机缘都开始于多年前与李白的相遇。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汉德的《华夏经》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是对后代有非常有影响。
2: 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很强，当然西方诗人中也有从政的，如但丁、雨果、歌德，前两位最后都被放逐，而歌德也曾厌倦了官场生活，出逃意大利。如果李白没有抱负，仅是隐居山林写诗修炼，他就不是李白了。
3: 嘿、hey, 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3: 非常有力量的手，你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来呢？
0: 因为青城山

0: 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1: 反正在这儿能踩到一些气。
0: 就是。
1: 金翅蝉鸣，
0: 很美。
1: 对，很美。
0: 我最喜欢蝉鸣。
1: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
0: 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中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
1: 他很国际，
0: 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1: 对，好像也很当代。
0: 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赌，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诗人像他那样赌。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vement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1: 芳草丛林间，云行绕树城。
0: 挺好的，我还很喜欢这个。
2: 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呢？
3: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4: 这个是最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啊。
4: 遗址
1: 一直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4: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4: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4: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4: 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4: 是大臣。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3: 赵蕤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蕤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5: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哎，
6: 人各有志。
5: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3: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4: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4: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4: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1: 野猪分

0: 好，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18岁的那个心境。
2: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1: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虎。
1: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夫莫开焉，所守或为亲，或为狼与豺也。朝比猛虎，夕比长蛇，伯牙，孙雪。

0: 侧身，西瓜，长剑。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五儿枪出五换美景，手中电印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津
2: 千金散尽，
1: 看登高壮观天地间，
2: 将茫茫
1: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
2: 人生
1: 提不住是银河，
2: 轻舟已过
1: 怒气汪涌，我记愁心，两岸
2: 举杯邀
1: 月
2: 对，
1: 直到
2: 共三一片，
1: 喜竹马，
2: 明月
1: 照天山，
2: 我壮士。

0: 为雄风震撼，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1: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2: 好像李白不用思考，还可以脱口而出。
3: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1: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2: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3: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1: 一个。是一个附加值。
3: 对，一个
2: 生活的一部分。
1: 对，是生活的一部分。
3: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
2: 对，
1: 这是文人的基本
3: 的。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对，嗯。
2: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阴凉，深渊，却无情悠悠，渺云汉。

大鹏飞蟹，正八一，中天。

有人得知，传此中医王羲。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 loser， 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他自由高亢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

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0: 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行动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0: 一息威虎。
11: 是一溪水，
12: 壮阳溪川，事实争。
13: 岂有他

0: 怼丝电话，怼丝电话，关于成都的诗，有没有来一首？来首诗啊！
1: 完唇金童欺我老无力，人人对面为盗贼。
2: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白森森。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你们会不会中国古诗？好雨知时节，
4: 好雨知时节，
0: 当春乃发生，
5: 当春乃发生，
6: 随风潜入夜，
7: 如雾细无声，
8: 野径云俱黑，
9: 江船火独明，
10: 晓看红湿处，
11: 花重锦官城，
0: 花重锦官城，
12: 花重锦官城，
13: 哦，谢谢 ，thank you，
0: 不用谢，
13: 谢谢
0: ，you're welcome，
13: thank you。
14: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在成都写下《春夜喜雨》，那么欢快，那么喜乐，这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吗？三吏三别的哀痛与愤怒哪儿去了？是什么让愁眉苦脸的老杜心生喜悦，快乐得像个少年？
15: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阿伦老师登台。
14: 阿来出身于嘉绒藏族，曾以《尘埃落定》惊艳文坛，将神秘的土司传奇带给读者。然而最近几年，阿来多了一副面孔，杜甫小迷弟。
16: 读他的诗就是跟他对话嘛。后来我发现慢慢我跟这个老头搞熟了，可以从字面背后看到他的状态。
14: 从2020年开始，阿来追寻杜甫足迹，破解杜诗秘密，连续举办杜诗讲座20余场，讲述杜甫给成都带来了什么，成都又带给他哪些变化。

0: 公元759年，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颠沛的一段时光。安史之乱进入第五年，熊熊战火将中原大地烧成焦土。老杜脱下官帽，带着一家六口一路向西逃往甘肃的天水铜鼓，跑了2000多里，餐风露宿，挨饿受冻。知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变成如何解决家人的一日三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老杜已是十足的难民。抬眼四望，只有成都好像是温暖的去处。
1: 759年，杜甫远远看见成都，冀冬草木苍，冬天树泽不还是绿的，草还是绿的，他就觉得他们耳目一新，人说话不一样，表情都不一样，跟北方那些。但逢新人民，他这儿遇到的人民是新的，跟原来那些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未曝思故乡，我现在来不及想起我的故乡，本来流离在外就时时思乡嘛。然后更何况一进城，成都还很繁华，说轩然民都会，吹箫见僧皇。不光把肚子吃饱，娱乐也很发达。
0: 当时的成都远离北方战火，经济富足，支撑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有米有菜，衣食不愁了。此时老杜心心念念的是盖一座自己的草堂。
2: 就现在这个茅屋故居，它是完全已经融合在草堂这个景观里面去了。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就跟杜甫的这个诗意有一种对话。就他这种诗意呢，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我得非要去图解它，它是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这片园子里面，我就感觉这个特别好。像这几个字儿，当年30年前我写的啊，这可能是我写的字里面这个流传最广的，都每年都得上百万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拍照，感觉挺有意思啊。很多时候你走到这边吧，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杜甫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其实他们是这片园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嘛其实就是过客，帮他们守护这片园子。我就感觉其实是杜甫在给我发工资。
0: 杜甫口袋空空，哪有钱修草堂？好在剑南节度使裴冕批了块地，表弟王十五送了点钱。来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草堂动工了，资金缺口还大，怎么办？众筹。老杜穷得只剩诗了，那就劳驾亲爱的诗歌跑一圈吧。
3: 小县长，我要了100棵桃树，清明前可一定得送到啊。
4: 中，没问题。
3: 魏县长，那面住的柱子厚得很呀，我想搁这屋子前后都种点。
4: 好，可以。
3: 漆木长得很快，能遮阳，那就拜托何少府了。
4: 哎呦，你客气客气。
3: 徐大人，我想栽点果树，不管绿篱黄梅，装点一下院子。
5: 没问题，马上送到。
0: 老杜用一组诗盖起了草堂。唐朝人朋友交往，同事办公，往往随手一甩的便条都是诗，不会周两句诗歌都不好意思出门混，就跟今天发微信一样。
2: 这个草堂茅屋吧，它是在1996年恢复重建。其实这个重建我的理解啊，它应该叫做一个诗意的重建，我们根据他诗歌的描写给他做一个恢复。你比方说杜甫他的这个茅屋景区里面，他描写到有四小松，有10棵小松树，你看他就讲到这个四松初一时，大理山子墙别来复

0: 山寨历历如人肠，就是他后来三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长到人那么高。我自己啊，最喜欢的一个景就是这个地方。杜甫有一首诗《江春》，老妻画纸为棋局，次子敲针作钓竹。我就感觉杜甫啊，他在杜甫草上写的所有的诗篇里面，就这两句，把他的那个在草上生活的这个天伦之乐表现得特别的充分。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其乐融融。
1: 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老杜在新建的草堂里迎来第一个春天，一夜细雨滋润了他的灵感。

0: 说成都，长成都，天府之都，是成都。宽窄巷子在成都，武侯祠金地在成都，熊本基地在成都，花开四季美如画，锦城无处不见花。
1: 唐朝的成都气候温润，锦江两岸一片花海，花市拥挤着爱美的市民。千年过去，漫步在今日的成都街头，这些街道的名字仍然倾诉着人们对花的爱情。
2: 这个重量质量都不一样，我来记账。
3: 这么大？
4: 太大了，
2: 很大。嗯，哇，这个是富贵，对，富贵牡丹花。
5: 我家就住在浣花溪边，真的非常幸运，和杜甫为邻。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教我念唐诗三百首，所以当我接触到中华花艺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它可以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花的意境。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就爱花，特别是文人，他会寄情于山水花草。你看上下，
3: 感觉这只天上翠后就有那种气韵涌动的感觉啊，
5: 气韵涌动，对的。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少年时候我们喜欢李白，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喜欢杜甫。
2: 杜甫也写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新星》这样的诗句，花都带着泪水。但是这首《春夜喜雨》呢，这个花啊，
3: 它有一定喜悦在里面。
2: 对的，是开心的。
5: 当我人到中年再读杜甫的时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年负重前行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美，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美的这种感知，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要向杜甫学习。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细雨敲窗的声音，听到过雨水落在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杜甫这种深情的描绘与歌唱，我们恐怕今天也难以把握成都的雨与成都的江的美好及韵致。有了他的这些文字，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

0: 阿来生长于四川阿坝的大山中，青年时代漫游若尔盖草原，熟悉藏地的自然风物。1996年，阿来移居成都，像杜甫一样开启融漂生涯。阿来曾经住在草堂附近，每天早上漫步浣花溪畔。当年老杜也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房子有米面，不打卡不上班，天一晴他就出来溜达。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50岁上下，但是古代人就喜欢称老，他比我现在小10多岁嘛，那你叫什么老呢？我们现在好意思出门拄个拐杖吗？他就要出个拐杖，扮演百发衰翁的这个形象，经常就杵着这个拐杖，双手扶着，站在江边看水、看风、看花。
0: 从早春到初夏，老杜连续写下《江畔独步寻花》7首绝句和《慢星》9首绝句，这样为花癫狂、为花燃烧的激情，一生再没重现。成都到底带给老杜一种什么样的审美震撼呢？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
1: 江上被花恼不彻，江上花开，我被这些花弄得烦恼不堪了。它烦恼什么呀？花不是美丽吗？愁花乱蕊未相逼，说这个江岸上花一开，这个世界哪有花开到这种程度啊？这么密，密到有点乱。有时候他写未江滨，我害怕到这个江边上去，这些花惹到我了，就是撩我了呀。一个老头被撩了，老房子着火了。我觉得他有点荷尔蒙爆发。那50岁的人，我现在65，偶尔还被撩一下了。

0: 这座山是成都的花果山，每年枇杷跟桃，而且这些桃都水蜜桃。唐代我们中国的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了，他那个草堂院子里往他正屋走都有点走不开，有人就说还遮了你房子里光线，是不是砍掉几棵啊？你反正这么多，他不干，舍不得。七首寻花绝句，一种花就写了一种花。黄色塔前江水东，桃花一处开物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没说我只爱深红的那种，浅红就不够好看，两种红我都爱。
1: 锦江边，浣花溪，老杜像白云一样飘飘悠悠寻花赏花，对着花树发呆，一会儿恼一会儿爱，烦在嘴上喜在心里，自言自语，整个一个花痴。老杜返老还童，变成一位恋爱中的少年，一路寻花，遇见了黄四娘。
2: 走，我们今天去采一点花材，好漂亮啊！
3: 哇，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2: 好漂亮的筒子花，你们看天上，你们看天上的花是多少？
4: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5: 春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和杜甫一样，是必须要出去寻花的，坐在家里那是坐不住的。
6: 黄四娘家花满溪。

0: 黄四娘何其有幸啊！我记得苏东坡说过，他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而名垂千古。你看他的家里面种满了鲜花，有一条通满鲜花的道路就能够到他的家啊，非常的让人开心。
1: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小花花，它绽放的这种生机给予我们人一种力量。冬天萧瑟，很苦闷，很痛苦啊，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可是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它生命又重新回来了。
0: 这一首诗啊，它最重要表达的，我想就是两个字：自在。

0: 拜师圣杜甫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人归位。
1: 师圣杜甫继往开来，苍生疾苦，笔底波澜。
2: 宋代以来，春节期间文人纷纷祭拜杜甫，明清以后人日祭杜形成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来自高适写给杜甫的一首诗：人日题诗祭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名气比杜甫还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他的名句。公元739年，高适、杜甫参加科举都没考上，两个失败的人成了至交。一晃20年，高适担任彭州刺史，老杜却是穷途末路的布衣，但青春的友谊依然醇厚。米缸空了，老杜会写诗催粮，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呢？不止老友高适，左邻右舍也给老杜送温暖，串个门蹭顿饭，小酌几杯，偶尔还有人送筐樱桃。
3: 杜甫确实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所谓肯与邻翁相对饮的那旁边住着的这些老头的其中之一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吧，他还有一个朱三仁，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隐士，这种气质啊，他跟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旁边有一个退休的县令北林，你看拿到一个诗卷，好像是他们在讨论诗文啊，这么一种场景。你看杜甫的一个走行非常有细节，他是在有心理活动，感觉就是在听这个旁边的这个退休的县令在跟他讨论诗文，挺有意思啊。
4: 杜二哥，我下午去你们家喝酒哈，一起作诗噻。
5: 中啊，赶紧来吧。
6: 嘿，杜二哥，我下午开船过来接你过江哈，到家都来复刻哟。
5: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4: 杜二哥，进门就不喝了，俺要出趟远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改天再聚啊。
5: 中，那就一言为定。
2: 唐代，成都是一座花园城市，市民爱花爱酒爱音乐。锦城月馆思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老杜脱掉儒生帽子，换上一身短打扮，散漫自在，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美学。
7: 树毛风来了，好。
8: 也树毛风。
7: 谢谢。
8: 请慢点啊，有什么需要叫我们？
7: 好。那还要去买冰粉去。他第一个给成都定调子，是成都的气候的调子他定的，成都的人文的调子他定的。那么今天我们所有言说成都的，都是沿着他那个方向再继续扩张，再继续。

是丰沛。成都是一个它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样的艰难困窘当中，国家个人都处于那样一个低点的时候，它的四风一变，而且它不因为我已经写过《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了，然后我从此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但是当闲适的生活出现了可能的时候，他也是愿意享受这种闲适，愿意享受生命生活的乐趣。

你每次吧不要太着急，看看这些东西，那它让人安静。尤其是在杜甫草堂拍这些东西，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是为了拍唯美吧，其实就是一个对话，我把它当成一个生命。这个杜甫也是这样啊。老妻化子为棋局，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坐一坐，我也经常在这个地方坐，去看看风景啊，看看这些阳光，那就感觉挺好。来，哎呀，就差个老七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一天就已经闭园以后，那个茅屋景区啊，那个窗户里那个灯还没关掉，有一点红色的那样的暖光，好像那里面杜甫还在那个地方写诗那样的感觉啊。有些时候有这种错觉，我就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永远的邻居吧。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是。不要，我要吃一个。过去农民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消毒，要用盐水泡，拿到家里就不得了了。熟了。

0: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种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
1: 像杜甫一样，阿来观察身边的花开花落，成都物候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四季美韵与文化记忆。
0: 人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先有向往，为了这种向往我们追求一些东西，而杜甫这种书写执着的对美的寻找，美的追求，这种路数对我自己写这个成都物候记有影响。它不光是记录了一个植物的存在，还把自己当时的情感，情感就是记忆，书写在里头，它就是成都的文化记忆一部分。

0: 爱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妍妍，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啊啊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威虎告
1: 如来好事宜稀疏，
2: 壮阳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国

0: 我的名字叫大山雀。
1: 是啊，
0: 我就是大山雀啊。
1: 是
0: 啊。哎呀，我就是大山雀。
1: 是
0: 啊。地上落了个斑鸠，来，我们往轻轻走一点，赶紧看一下，这是什么斑鸠？斑鸠怎么叫？咕咕咕，咕咕咕，对吧？那火斑鸠怎么叫？它是边叫边跺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沈游，一个资深观鸟人，当然他通常称自己为鸟人。沈游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爱杜甫诗歌。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杜诗中的鸟，想知道还有哪些生活在今天的成都。
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墙，这就是杜甫草堂。当年呢，杜甫就住在这儿，他经常出门，然后他也看到了很多的鸟，所以他的诗歌有
3: 泥融飞燕子，
0: 泥融飞燕子，沙卵，
4: 水
0: 鸳鸯，流年戏蝶，时时舞，
3: 自在娇莺恰恰，
0: 哦，自在娇莺恰恰

0: 旗，对吧？绝句的什么？
1: 两个皇帝名
0: 声的，这是有翠鸟，还有呢？
1: 一行白鹭上，
0: 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他在成都的时候写了270多首诗，写了鸟的50-60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观鸟的爱好者。那我们直接一点说吧，叹为大唐第一鸟人。
2: 古代诗人喜欢写鸟，常常以鸟表达心声。凭什么杜甫是大唐第一鸟人？公元759年冬天，为躲避安史之乱，老杜带着一家老小从甘肃逃到成都。在朋友们的帮衬下，他在浣花溪边建起草堂，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每天清晨，鸟儿将他唤醒，推开柴门，燕子迎风飞舞，成群的白鸥前来做客。那时没有相机，老杜用诗歌记录下这些欢快的场景。戏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西翅对沉浮。在草堂生活期间，老杜笔下的鸟自由飞舞，轻盈自在，这与他早年诗里的鸟大不相同。老杜自称7岁写诗，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写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凤凰是神鸟，苍鹰目光高远，还带点暴力倾向，这些鸟可敬而不可亲。为什么一到成都，鸟就变成老杜的朋友了？
0: 老杜可以用悲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生，尤其是安史之乱为节点，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他有多么的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的时候吧，就抑郁了。到成都后，他就很好的去找到自然，尤其是像鸟，它能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可以去忘却暂时的一些悲苦，让自己成为一个鸟人，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3: 杜二哥，杜二哥，走，喝酒去。杜二哥，你看啥子？
4: 小声点，别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3: 客人？哪来的客人？
4: 你看，清江一曲抱存六，唱下江村时时游，自来自去亮赏眼，相亲相近水中偶。
0: 老杜在761年的时候写《漫城两首》，其中有一句：“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看鸟的投入到错应了人，这就是妥妥的鸟人的一个形象。因为杜甫的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跟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人比较平和一点，对，就相亲相近。它既可以指鸥与鸥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鸥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应该就是描写的当时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情景。杜甫的诗里面有好多白鸥、浮鸥、各种鸥，他那个鸥其实没办法确指，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分类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是同流、三轴还是小鸥。
2: 杜甫有40多篇诗写到鸥，可见这是他的心头鸟。在草堂的日子里，他笔下的鸥飘逸超脱，自由闲适。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转知黄鸟尽，泛渚白鸥清。
0: 老杜写鸟的这个诗，几乎就类似一个白描式的直抒

0: 忠义的和谐。拿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事即思，即视感极强，看到的就是诗歌。当年杜甫在这儿的时候，人生的际遇安顿下来以后，对生活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融入，一种让他能够内心逐渐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我其实最早读书那会儿，20岁出头，肯定喜欢李白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啊、人生状态啊，都和李白更容易产生共鸣。

0: 我觉得杜甫和中国离得特别近，其实相比于李白，他离生活更近，而且近特别特别多。而我可能受过很多挫折，而这些挫折会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就会更像杜甫那样，因为你去登过高了，你真的跌落过谷底，然后你慢慢爬上去，你才知道细水长流似的，在日常里的东西，可能才是离我更近的生活。
1: 躺在半空中，往上流逝的。
2: 作为音乐人，张若水对声音极为敏感，他发现杜诗中鸟鸣婉转，想要用音乐来还原杜甫的听觉世界。
1: 组成的星空，
2: 为了体验古人的真实感受，若水和朋友们走进大山，远离喧嚣，去记录自然的旋律，聆听鸟儿的欢唱。
0: 什么且放白鹭青崖间，
3: 哎，你给我留一个，
0: 随处可吃野草莓，好吃，真的。这个种什么地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假如古时候啊，李白啊、杜甫啊或者陶渊明啊，肯定也是那种耍法。其实那些溪流的声音就跟鸟儿的声音就挺像的，他们也是吱吱吱吱吱吱。

0: 我只会那个了。
1: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张不垮。我们现在在山上就是这么耍，我们拿着石头打着节奏，我们在山里面找灵感。但是灵感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0: 诗意不一定是用丰富的词藻堆砌的东西，而是一种你观察事物的点，你从某个事物得到的一种联想。就像我自己觉得最美妙的音乐是千家万户的音乐，而杜甫他是把生活里的某些片段抓出来，让它成为千家万户的其中一个缩影。
2: 住进草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听到一种鸟叫，昼夜不停，那声音清脆明亮，还带有回响。

渡边呢，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为他都隐藏在这个树丛里面。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传统的大杜鹃，就是不咕不咕不咕大杜鹃的叫声。

0: 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鹰鹃，我们当地叫它贵贵羊，就是它的叫声就是贵贵羊贵贵羊贵贵羊。鸟人和花人扑面了，是吧？
1: 你是来找鸟的呀？这儿南后太阳鸟哈。
0: 你没听到啥子大杜鹃自己叫？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杜鹃你没听到吗？
2: 没有没有。
0: 小杜鹃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有，就是没听到。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坡没得一个是观鸟的。
0: 没，有没有听到杜鹃在叫？对，从那个方向在叫。

杜鹃，俗名布谷，晚春时节叫个不停，催人播种。杜鹃的嘴巴、舌头都是红色，民间有杜鹃啼血的传说。而蜀地的杜鹃鸟还特别有文化。相传古蜀王杜宇又称望帝，看到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让给了他。从帝鳖灵一开始勤勤恳恳，但后来变得残暴，望帝杜宇郁闷而死，化为杜鹃，每年春天提醒从帝关心农事，爱护百姓。

0: 望从祠，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蜀地人民感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望帝，每年端午前后在这里举办赛歌会。这一传统从宋朝延续至今。望帝画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甫，他写下了《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屋，季朝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捕除。
1: 杜鹃在生态学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很有意思，叫巢寄生。它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面，让别人帮它孵鸟。但实际上，杜甫他的解读是因为杜鹃是由望帝变的啊，所以呢，人们带着对望帝的怀念和尊敬呢，不光是人啊，鸟也是这么尊敬望帝的，所以呢，完全能接受杜鹃把蛋产在他们家的这个巢里面，帮他把后代抚养大。这个解读是非常有人文情怀，非常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
0: 老杜悲叹望帝，其实是感叹玄宗与肃宗的微妙关系。几年前玄宗逃亡到成都，不料儿子肃宗在甘肃登基称帝，引起朝政动荡。老杜无能为力，只能像杜鹃鸟一样发出凄切的哀鸣。两年后，杜甫离开蜀地，杜鹃的啼鸣还在梦中萦绕。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在拜，重是古帝魂。八十多年后，李商隐写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广为传颂。杜鹃带着文化传奇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提到杜鹃鸟的诗歌高达150多篇，《蜀魂》《杜宇》《望帝》《不如归》，这些名称直接回应了望帝啼鹃的传说，滋生悲伤之情。

0: コトトギス、鳴かる国にも生きてしか、その鳴く声を聞けば苦しも。
1: 西方的杜鹃鸟充满了浪漫色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以清新委婉的笔调写下《致杜鹃》，那是希望、爱恋与欢欣的歌名。
2: Oh,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h,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1: 公元761年冬天，一个老朋友来了，像一束暖阳扫走杜甫的阴霾。颜武，唐代著名将领，来到成都出任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入侵，守护西南边地。颜武的父亲颜挺之曾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深厚，颜武与杜甫可称世交。
3: 杜二哥，那天有空嘞，我就骑上快马来看你。
4: 要得，到时候把这黄草给除了，为你开道哈。
3: 我派人给你送了青城山的洞天乳酒，马上来啊。
4: 好嘞，洗好杯子，坐等就来。
3: 下午出太阳了，我们一起去摩诃池划船，喝酒歇死。
4: 中。
5: 树鸳鸯起，处处鸳鸯起。曹勋翡翠堤。当年杜甫跟颜武酒后泛舟的时候，他写了湍石风行酒，你看船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把酒都吹醒了，拿我们四川话叫二麻二麻的，这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下，他才有心思来对周围环境的进行极景描写。 倍加着美，这个时间跟春天很像，他们也在求偶啊，听到叫没有？在那儿上头。哦，两个，在一个同一个树枝上那儿耍朋友的两个，找到朋友了。
6: 杜甫在最后的诗句专门又写了鸟：莫须惊白鹭，唯伴树清溪。不要把白鹭给吓起来了，人家要在这儿睡觉。他其实希望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保存下来。
1: 颜武虽是一介武将，也能舞文弄墨，对杜甫十分敬重，生活上多有照顾。然而好日子总是嫌短，玄宗肃宗相继离世，颜武调任长安，杜甫一路送到绵阳，不料成都发生叛乱，草堂难回，老杜被迫在川北一带流浪。

0: 流浪一年零八月之后，绝望的杜甫决定乘船东下，离开蜀地。公元七六四年春天，听闻颜武回来了，再任剑南节度使，老杜当即改变主意，回成都。草堂安然无恙，老杜再次过上安定的生活，不由得像黄鹂鸟一样放声欢唱。
1: 以前小时候读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呀，窗含西泠千秋雪，觉得只是在写景呀，但其实现在反而隐隐的感觉到它是很亮眼的那种灵魂的能量在里面。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它只有四句，而且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句，你很难超越它，它的美已经很永恒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你可以漂亮，看见了吗？这个穿的眼睛就很搞笑，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像人家画画的样子。
1: 像我们今天我们到草堂来拜访杜甫，我们就是客人，对不对？他有一首叫《客至》，但见群鸥日日来。其实姚丽就完全在他生活中融入的非常彻底。 这是竹井斑鸠的叫，还有像那个四声杜鹃，咕咕咕咕，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说法就是关关好哭，关关好哭，关关好哭，关关好哭，这是单人狗。对，只狗。杜甫他实际上到成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760了，就760年，但是要知道，其实这已经是杜甫的生命的最后10年，后来他又南下。
2: 去了长沙，最后就在那边去世了。公元765年春天，好兄弟严武暴病身亡，成都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朋友，杜甫买船。

0: 完冬夏，离开了生活四年之久的成都。相传，他在长江上看见运送演武灵柩的帆船驶过，不禁泪水潸然，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叹。
1: 我们有一个古代诗人，我们自己叫木兰呐、
2: 木兰。
1: 他写的这首诗，用瑶来代表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我先给你读一下，就是
3: هر نفس آواز عشق می رسد از شب و راست ما به فلک می رویم عزم تماشا که راست.
1: 就是说的是我们就像这些鸟类来自海，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离开了自己最高的地方。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

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诗意不应该丢，而这个诗意它可能就是你对自然的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动和那一瞬间的喷薄而出的一种表达。杜甫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去以后，人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一种尚美的基因，它是流淌到现在的。这种基因其实就是一种诗意的基因，这是延绵不绝的，这就是诗意。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

0: 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一威虎高才，
2: 如来好事宜稀疏，
3: 壮阳西川是时征。
4: 岂有堂堂中

0: 可以想象现在就是唐代，想象你们就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写作，你们来每个人写一首诗，完全自由想象，不要受任何拘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1: 鞠涛，他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2: 他修筑吟诗楼，歌声与他一生为友。
3: 他似乎已成过去，又似乎从未离开。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传唱着他的故事。
4: 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女诗人薛涛而建。然而这位诗人自己却成了一个谜，我们只知道她生活在唐代成都，流诗92首，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数量最多。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些文学史上闪亮的人物都曾跟她唱和，民间传说扑朔迷离，正史没给她留下一行字。
0: 整个这个诗歌史就是男性定的这个规则，所以男性定的这个规则，薛涛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除非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才能把古代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非常天才的这种女性诗，才能把它放进去。
4: 翟永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1984年，她以大型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开创女性诗歌新纪元。多年来，翟永明一直对历史上的女诗人兴致勃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薛涛同住一城，今天的成都是否还能找到薛涛的踪迹？
0: 以前的蜀王府一直都在这儿，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玩儿。这边应该都是唐代官府的一个所在地，韦高啊，还有后来的节度使应该在这儿办公。薛涛应该很多年做这个幕府的秘书工作嘛，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
4: 童年的薛涛曾是一个快乐的公主，然而父亲的早逝将她变成命运的弃儿。15、16岁的少女不得不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做一名乐伎。

0: 你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所有的舞台上面都是动作，就是这个动作表明了你们现在在呈现一个诗歌，呈现那个诗歌里头的那种状态。
1: 在大学任教的音乐人贺兰泽与薛涛神交已久，他为薛涛诗歌谱曲，传授给学生，
0: 对吧？所以你的动作始终都要都是线条刷起来嘛。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啊，看看感觉。
2: 薛涛这样的一个女诗人是非常有趣的，你几乎可以从她的诗作里把她的一生的经历都找出来。
0: 我写那个鸳鸯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穿着一个淡淡的红裙，非常忧愁地站在湖水的边上，在那里倾诉着自己的忧愁。绿荫满香气，两两鸳鸯小。
3: 有那鸳鸯你看着，哎呀特好。
0: 这是薛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诗。
3: 是啊哈，
0: 对，
3: 十几岁
0: 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嗯啊，所以他这个诗里面就有那种人生无常的慨叹了。啊，所以他很早他就懂得了人生的这种悲喜。
1: 薛涛不光容貌娇艳，歌声甜美，而且文思敏捷，当场赋诗。这些地方大员、文人雅士争相巴结。你看，新员外激动地采一枝梅花献上，薛涛立即写诗作答。

0: 1200多年前，宴会上的薛涛一定长袖善舞，光艳照人。在他留存的作品中，有3首试穿新衣的诗，可以想象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参加宴会的心情。紫阳宫里刺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双兔翠寒冰剪镜，嫦娥笑指知星桥。
1: 薛涛写的是新衣服的这个诗，我觉得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一个女性，她在生活中的一种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会给她带来很快乐的一种心情。像古代的女性，其实跟今天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0: 薛涛博览群书，书法秀丽，传说当时四川军政一把手韦皋为他奏请校书郎官位，一时间薛涛成为韦皋门下红人。
1: 当时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相夫教子，即便要写作的女性诗人，他在家里面闺房里面写作嘛，很少有人能够像薛涛这样就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跟各界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也有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可能有的这种交往能力。这个文化石当时也是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当年薛涛经常在这一带跟朋友跟师友一起游船赋诗作画写字。
1: 摩诃池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中心，杜甫也曾在这儿划船赋诗。韦皋将南诏国献上的孔雀交给薛涛饲养，据说薛涛就在摩诃池边造了一座小型动物园。
0: 很多住在成都的诗人都写过摩诃池，就像现在只要有外地的诗友到成都来，一定是每次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圈。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摩诃池要是再养几只孔雀就好了。
1: 在唐人眼中，孔雀绝对是一种另类的飞禽，不仅华丽吉祥、高贵坚韧、美妙的不可言喻，而且还有辟邪消灾的奇特功效，后人称薛涛为大唐孔雀。我们无法猜想当年的薛涛究竟有多红，惊人的美貌，自私的才华，加上蜀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宠爱，年仅十七八岁的薛涛不过一名高中女生的芳龄，她沉醉在花瓣一样缤纷的赞美中，有点飘了。

0: 20岁那年，薛涛因为骄狂放纵，开罪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贬赴边城松州，充当军妓。
1: 当时松潘当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也是个苦寒之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嘛，离成都也挺远的，而且生活条件肯定很差。

0: 他这还是故意留着，还是没来得及修、
1: 啊、故意留着哦，或者也不想修了嘛，就不值得修了，可
0: 对，他就弄点那种有点像罗马的那种，但是这种墙的质感
1: 这种应该是以前的，
0: 但是他就是修复过的，
1: 对，可能是修复了的，但他这个地方是藏腔混杂的地方、哦、的，所以他有一些藏族的这种建筑的方式，有一些羌族，这个地方当时算是他们的边境了。嗯，当时就想从这儿把这个地方占领了，然后他们可以直杀那个成都。
2: 遥远的边塞，极寒的天气，陌生的人群，战争、饥饿、死亡，生活在男人堆里的薛涛被迫以笑于人，惊恐不安。也许就在那里，他体验到生命的至暗时刻。

一段时光，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生活在那儿，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她肯定是那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黑夜中的一种绝望心情吧。

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河，还有包括这儿的天空和这儿的云彩，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自然的景观是跟薛涛当时在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的山水云天是一样的。

0: 我想可能这个发鞭让他重新意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别人赐给他的，所有的这种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他想要在后半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下的那个决心吧。
1: 雪山茫茫，江河纵横，民风剽悍，野马奔腾，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让薛涛眼界大开，思想飞升。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留下一首边塞诗，被很多人视为他的压卷之作，那就是《愁边楼》。

请你酝酿把春秋，装下心。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薛涛劝解将士不要挑起战争，呼唤和平。300年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题巴咏楼》中写出气压江

0: 城十四州，跨越时空，致敬薛涛。
1: 这些男性诗人评价女性诗人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无词声，就是没有女性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我是觉得薛涛的诗里面有词声，但他的这个词声并不是那些男性诗人所认为的一种闺阁气啊、贬低性的说法，而是他有一个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比男性认为的这种雄性的声音更低，只是更不一样。

历经磨难的薛涛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成都，卑微的石离诗换得了为高的谅解。归来不久，他便赎身脱离越籍，住在浣花溪边。在唐朝，一位没有家庭支撑的女性怎么养活自己？

0: 当时，浣花溪一带布满造纸作坊，薛涛决定为诗人创造一种专用笺纸，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用芙蓉花染色，鲜艳亮丽，精巧雅致，后人称作薛涛笺。
1: 这是木芙蓉的材料，嗯，但是呢，那都只是一个底纸，这是看到它的纤维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染色的，它那颜色到底真的是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我发现薛涛就他的诗里面，他对颜色的描写是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写那个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既然他是一个对颜色那么讲究的人，那么他做的东西，做纸，它的颜色一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鲜活鲜活的。
3: 春风经过都郡市，偷养人间染百花。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百花。
4: 我能想象一个成熟的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女子，她的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就像万种繁花绚烂一样。
2: 我出一把我的情歌的谱子，就用这种纸来做。哇塞，那多美呀！
1: 对呀。
0: 薛涛笺，一纸千金。文人雅士争相购买，风靡一时。晚唐诗人李商隐赞美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薛涛生活富足，筑起一座吟诗楼，吟咏烟霞，品鉴岁月。
5: 从薛涛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就可以印证伍尔夫说的那个，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在古代，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做到，只有像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她自己做到了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的房间。
0: 隐居的薛涛并未退群，依然活跃在成都朋友圈。为高之后，接连主政蜀地的十位节度使都与他保持着友好交往，但一场风花雪月不期而至。据说公元809年春天，薛涛接待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元稹。元稹才华飞扬，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金句：“曾

0: 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人很快陷入闪电式恋爱，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然而三个月后，元稹跟随懿旨调令离开，再无踪影。
1: 这个叫左锦楼，应该是说古代的人在水码头送别朋友都会要在这儿设宴，最后一一告别。元稹离开成都的时候，应该和薛涛就在这个地方告别的，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感。不排除元稹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可能对薛涛也有过一些承诺，对薛涛来说可能还是有所期待吧。
0: 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晚年的薛涛隐居浣花溪，身着道士服，一生无伴到白头。
1: 我想薛涛的爱情观应该非常独特的吧，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么多的男性，经历过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动荡，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希望获得一种有平等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寻觅到这样的佳偶，所以他宁肯不嫁。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出来的靴套间，你看它色泽的这种粉色，非常的漂亮。靴套间呢，就没有上色之前，它是有一层淡淡的金光，就是每一个纤维里面有金星一样的光透出来，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鸟在叫，竹子被风吹过的声音，人们的欢笑，仿佛跨越千年，流入他的耳中。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

0: 威虎高在。
1: 如来好事宜稀疏，
2: 壮阳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

0: 此航空已经到达本站。
1: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是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波波街，那个拉马腿头，你说的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一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2: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1: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3: 久仰大名。哎呀哎呀
1: 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好。哎呀，苏叔啊，
3: 红光满面。
1: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光手看到苏东坡的灵魂了，
3: 真的。
1: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啊，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的样子。
3: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3: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蜀锦，也有蜀绣。
1: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3: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1: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3: 对，男女他通穿的。是，
1: 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3: 一下？不会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1: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了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啊，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3: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
1: 好。
2: 苏书，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3: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蜀锦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

0: 来的风。
1: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0: 在蚕室一起玩，
1: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蚕室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
0: 事，那时候多天真啊，
1: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蚕室，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0: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看到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炒丝，炒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2: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它这些嫩的叶子它就不采，
0: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2: 哦，就是还是要选，
0: 要选，
2: 采的好快呀。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仕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说实话，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浦江我们两江汇合的地方，这就是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0: 对，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三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

0: 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1: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书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3: 俯首高音拜。
2: 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一起考中进士。四年后，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4: 文人墨客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
5: 嗯，
4: 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
6: 投身
4: 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
5: 嗯，
4: 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5: 哦，叔叔。
4: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叔出来的。
5: 都是。
4: 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下。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5: 那有压力有点大哦，压力有点大。
4: 带着动力，带着动力。
5: 苏轼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他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他为目标，以他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苏轼的这一个人身上，他既离我们很近，他又很遥不可及，他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0: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7: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移调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促兄苏维简，
0: 苏维简，苏维
5: 简，宝月大师，
0: 就在宝月大师。
7: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
5: 哦，
7: 上千幅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冠石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2: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轼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7: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0: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7: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之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
5: 哦，
7: 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举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2: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

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0: 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雌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悟晓。 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 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1: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是丁慧苑，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就那个地方，
2: 这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1: 苏东坡的位置，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走，这东门，
2: 因为上代传下来的。
1: 相当于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拜崇敬他，对不对？
2: 文人，
1: 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
2: 定慧院，因为苏东坡祖国，所以都来造。我
1: 那是宣德的新庄户，晚年的定慧兰呢。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还有9000年。走，挺好。这一带就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2: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1: 这个地名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
2: 都没变过
1: 啊，都没变过。
2: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1: 定慧院遗址，宋代的时候奉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下等州。
2: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
1: 对，发配来的，
2: 发配来的，
1: 对，
2: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
1: 是
2: 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1: 对，
2: 毫无疑问，
1: 定慧院
0: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二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1: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苏轼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0: 二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它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

0: 遣佳人在空谷。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
2: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2: 胭脂一样，对，
1: 嗯，散开。
2: 哎，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它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它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吾来好是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对，西蜀衔来，
3: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2: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2: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它就是到这儿来给它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谱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四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
2: 哎呀，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1: 900多年，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自我来黄州游过山海寺。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啊。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3: 在这里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中断，我养蚕，我躬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0: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

0: 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1: 哇，你看这个花瓣。
2: 哇，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1: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2: 幽怨，就你说的
1: 美人，
2: 对美人的幽怨，对对。
1: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2: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1: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要去，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命名的。 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一拜。

0: 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

0: 暖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今天的主角是一只看起来软软的，却有着自己生活节奏的熊猫，它叫糯米。光听名字就能想象它的模样，软软的脸，圆圆的眼睛，还有一身蓬松的毛发，像一颗刚蒸好的糯米团子，软乎乎也甜滋滋。2025年，糯米第一次成为妈妈，迎来了自己的小宝宝。从当年的小团子成长为现在的熊猫妈妈，无论身份怎么变化，那份软糯感啊，一直没有改变。第一次当妈妈，糯米没有想象中的慌乱，反而多了一份安心和从容。崽崽靠近，它就安静陪伴。崽崽探索，它就慢慢等待，不着急，也不催促。就连喂奶，也保持着自己的温柔节奏。
1: 虽然是初次当妈妈啊，但是比较有就是责任心、母爱。然后你可以看后面那个假山，它会经常在那个假山上睡觉，为啥呢？因为崽崽喜欢在那个梧桐树上睡，很多时候都在梧桐树上。然后崽崽喂它喂崽崽奶的时候，就会那个。

0: 仔仔喜欢在树上玩，糯米就守在树下。他没有一直跟随，只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看得见更放心。不过软软甜甜的妈妈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绝不能接受自己的宝宝变成一只小黑米。于是一场母子之间的洗澡拉扯正式开始。宠你是真的，管你也是真的。别看糯米啊，平时温温柔柔，生活里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吃饭，他可是有标准的。
1: 他比较挑竹子，他喜欢特喜欢吃苦竹。比如这次，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要更换那个主食的竹类，对吧？然后要从苦竹更换到那个百家竹，就特别明显。他就对那个苦竹真的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你有一根我给你吃的干干净，有两根我就吃两根。百家竹给他就不怎么吃，白天他看着百家竹，就那儿叫啊叫啊叫啊叫。苦竹苦竹，就是说这个竹子我不太喜欢，你跟我说，我跟你说。
0: 喜欢的竹子一根不剩，不喜欢的竹子态度也很明确。除了挑食，糯米还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打包。
1: 他喜欢打包。一般情况下，我们早晨我们喜欢把竹子给它夹到外面，一般就是平台往右边那个位置，有时候给它夹这边那个位置，然后上午夹那，然后下午开始就抓夹到里面。你看吧，像竹子都是夹到外面，它还要吐出来到那儿去吃打包，夹到里面它也得拽出来吃，就是它靠的那个位置，它现在靠那个树那儿，可以划一个半圆，这样划一个半，一个半径圆，基本上就这个位置，它就拖这么远的地方，这儿都还能看见那这边。
0: 食物从哪儿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哪儿享用。糯米是一颗软软甜甜的糯米团子，也是一位认真成长的熊猫妈妈。她温柔但不失主见，她慢慢生活也认真守护。岁月让她拥有了新的身份，却没有改变她原本的模样。成为妈妈以后，她依然是那个有自己节奏的糯米。软软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甜甜的心。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方舟。
1: 大家好，旭旭好，我是方舟，又来观察国宝了。
0: 是的，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方舟的家乡新疆，看到了在新疆的宝源，还有我们的德瑞两只国宝，他们生活的是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就放心了。
1: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新疆那儿的饲养员是怎么样跟两位国宝建立感情的？
0: 我觉得对于饲养员来说，从喜爱熊猫到会养熊猫，这当中肯定是要做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努力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我们新疆的饲养员。
2: 宝源和德瑞，新疆安心家，

0: 凉亭遮阳，玩具成堆，竹子管够，日子过得特别滋润。而这份滋润离不开新疆熊猫人的努力。怎么判断熊猫开不开心？要学怎么做出好吃的窝窝头？要学怎么做玩具熊猫才肯玩？也要学。这群新疆的熊猫人，每一位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
1: 哎呀，乖乖，乖。
0: 这是赛飞耶，宝源的专属奶妈，她学习的第一门课叫事无巨细。
2: 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照顾宝源，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围绕宝源展开的。
0: 宝源吃了多少，拉了没有，心情好不好，全得记下来。哦，张志江，团队里的力量担当，他学习的课程叫和时间赛跑。为了保证竹子的新鲜度，深更半夜搬运那是家常便饭。
3: 通过我个人来说呢，我特别喜欢打熊猫。当我看到熊猫的时候，身心各方面所有的烦恼就感觉不到了，就是感觉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感觉。
0: 伊利亚尔，德瑞的奶爸，
4: 希望你们不要担心我们的德瑞宝宝，他是挺乖的，吃得好，特别活泼，就是跟我一样，男人一样，儿子爸爸一样，活泼开朗。
0: 他沉迷于手工课，是个十足的动手达人。心理委员张逸晨正在学习如何读懂大熊猫的小心思。
5: 我觉得饲养大熊猫，首先要有爱心，然后就是必须要细心，多观察，就是从熊猫的它的表情、它的叫声，还有它一些行为，判断它的健康与否。
0: 这是郑梦娇，宝源德瑞的健康守护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两位国宝在新疆健康成长。熊猫人不是一天养成的，在正式接手宝源和德瑞之前，他们已经在四川省卧龙神处坪基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如今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照料远道而来的大熊猫，这一切既新奇又充满挑战。
6: 看到这个短片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宝源和德瑞现在新家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宝源的饲养员，从新疆远道而来的熊猫守护者赛飞耶，掌声有请。
7: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的饲养员赛飞耶。
0: 新疆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熊猫馆饲养员赛飞耶阿布都艾尼守护大熊猫八个月。
6: 其实之前你们已经很早之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在四川就已经培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吗？
7: 对，
6: 跟我们讲讲那三个多月你都培训了些什么，学习了些什么。
7: 其实学习的也是饲养管理这块嘛，从最基础的这个打扫他们的圈舍呀，到然后做一些预防工作，然后还有就是观察他们的这个神态呀、行为呀，有哪些动作代表什么，比如说哪些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到后面的话就是学习怎么制定他们一个科学的投喂计划。
8: 就是说要当大熊猫的饲养员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因为读的这个专业也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动物嘛，所以选了这个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以后呢，也是干了几年临床，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是当了这个饲养员，还是感觉就是还是很幸运的。
6: 就是不是所有学这个专业都能做这个工作的。我在你们整个的一个新疆团队当中看到，其实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都有一个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向。
8: 不过我听说新疆那边有一个神秘的外援，
6: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这个神秘的外援呢，就是来自我们四川的谢清扬老师。听说他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小课堂，这小课堂会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和五位新晋熊猫人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四川的大熊猫饲养员谢庆阳，他已经在这里驻守了3个月。
1: 我是2月5号和我们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一起到我们的新疆来的。我们到新疆来主要负责2只大熊猫的健康，然后我们还会来树立我们就是新疆大熊猫馆的一个整个饲养管理工作，
0: 把照顾熊猫的妙招传授给新疆的饲养员，并且帮助宝源德瑞逐渐适应新家，是谢庆阳来新疆的主要目的。而所有妙招的核心都藏在观察2个字里。
2: 他会点评你们的工作吗？
3: 也会提醒我们，比如说哪块要着重注意一下之类的。
1: 我也让你们每天来第一件事就先观察一下我们大熊猫的粪便是不是成型的，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不一样的颜色，然后还有就是观看就是我们大熊猫有没有排盐，有没有排虫，然后我们也要观察每天大熊猫的尿液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清澈的，我们要观察我们大熊猫的精神状态、食欲状态和活动状态。
0: 想要征服大熊猫，还得征服大熊猫的胃。谢庆阳正和新疆的饲养员们一起制作窝窝头。
1: 我们的窝窝头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现在我们往里面放的是玉米粉，我们都是按就是我们特有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往里放。
0: 别看现在的他们有条不紊，刚开始却经历了不少波折。
4: 刚制作窝窝头的时候，因为沈淑萍那边他们的粉都是磨好的嘛，所以我们这边过来以后，那个黄豆是我们自己烤完了以后自己再磨成粉，然后再制作窝窝头，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谢老师带着我们，就是烤豆子呀，磨成粉，然后玉米呀、大米粉都是一步一步磨成粉以后再制作的。我们的那个打磨机呀、和面机，我们都是磨合了一遍的，跟这些机子。最开始的时候弄坏了好几个机子，然后第一天的时候那个磨粉机我们还不太会用，然后直接喷的我们整个人都是白头了。
0: 窝窝头做熟了，新疆的饲养员们又动起了改良的心思。他们把四川的窝窝头配方和新疆本地的馕结合，做出了窝窝馕。
5: 他们喜欢这种改良吗？就是外形上的改变，
3: 还是挺喜欢的。
6: 就是来了新疆就必须要有我们新疆的特色。
0: 熊猫人付出的一切都变成了宝源德瑞吃到的新鲜滋味。在新疆也能吃到家乡味道，大熊猫不由得心宽体盘起来，这也让宝源的饲养员有些担心。
4: 宝源刚来新疆以后，他就是吃的比较多嘛，然后体重长胖的也比较迅速，所以后面就是一直跟谢老师请教他这个体重要怎么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0: 为了测量宝源的体重，饲养员们开始在体重秤上排兵布阵，吸引宝源上来。
7: 快吃到秤上，上来吃嘛。
4: 不是吧？
7: 136。
4: 是吧？
7: 再扔两个，再扔两个。哎，别抓，就在你秤上，坐秤上，坐在上面。
4: 等会我给他扔两个。哎，别下去，宝源源。
7: 135。Cool。
0: 宝源的体重揭晓，减重之路还得继续。称量体重，控制食量，这些都是熊猫人的必修课。
5: 所以说接下来呢，这期节目我要请出我的第二位嘉宾，就是来自四川的大熊猫饲养员谢庆阳。有请我们的新奶爸。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谢庆阳。
0: 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谢庆阳，守护大熊猫11年。
6: 那你们除了在片子当中的这些教学课之外呢，还有没有向谢奶爸请教过一些其他的问题？
3: 有一次晚上，就是我们值夜班的那个同事发现当时保员的那个呼吸声会比较重，就是他也担心有什么突发情况，就是有把不准的情况嘛，所以只

0: 紧急联系了一下谢老师。
1: 哦，那次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因为都已经大晚上了，我刚准备睡，然后因为他发一段语音，然后又发一段文字说就是保元的呼吸声特别重，就是感觉不是特别放心，然后我还真真心心的听那个呼吸声。
0: 然后他们当时还把声音录下来了。
1: 对，但是就是光看声音，然后又不能全方位的评估。我说你，要不然拍一个视频给我看一下。然后他们就把视频拍给我，就是我通过看视频，通过猫的整个就是睡姿，还有它的一个就是身体的舒展情况，然后还有它的呼吸的起伏频率，然后我就刚回到你有没有可能睡得太香了，
2: 是打鼾了，
0: 对，打呼噜。
1: 进入深度睡眠了，
0: 能够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新手饲养员们，他们其实对国宝是非常紧张的。
1: 对，
0: 稍稍好像有一点感觉有点异样，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然后就到你那儿去求助。
1: 对，
0: 看来饲养大熊猫真的是需要学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疆的饲养员是如何和熊猫交朋友的。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最快拉近人和大熊猫的距离，那就是爱心饲喂。但这不是喂一口好吃的那么简单。
2: 每天就是要把这个食物切小，对它进行一个爱心饲喂，然后我们在喂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它说说话，和它聊聊天，今天这个甜不甜啊？让它熟悉我们的声音，来建立一个信任。哦。
1: 经过示范以后，轮到饲养员亲自上手。
0: 他怎么背过去了？
3: 他其实这样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
0: 如果他能够把背给你，他很放松了，没有敌意了，对吧？
4: 对。
5: 今天没有封面，好好吃啊的人，不好直说，给你摸一点封面。啊！张嘴啊！张嘴。哎，真乖。来，对，吃点胡萝卜，要吃着我就。哎，真乖。来，乖乖。
1: 接下来还要给宝源的饲养员赛菲耶做一次单独示范。
2: 是我们和动物建立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视。我们不要就是站在高处看它，我们要和它保持平视。我们是平等关系，小伙伴。让它伸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事可以捏捏它手臂，有助于我们以后像采血的时候一个脱敏训练。
4: 好。
2: 全是肌肉啊。
6: 太乖了，宝圆圆。
1: 一次次看似普通的递出与接过，在饲养员和大熊猫之间搭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新疆的饲养员们正在学会一件事儿，想要走进一只大熊猫的内心，得先把它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0: 所以你看，这个信任感是一点一滴这样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赛菲耶，你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我跟他熟了？
4: 其实宝源刚去的时候还是比较胆小的。我比如说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什么响动，他会突然会惊醒，就突然站起来就不吃了，连吃都不吃。到后面的话就是我们打扫卫生有什么声音，或者说我们说话的声音，自己彼此聊天的声音大了，他都没反应的。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是我真正的跟他熟悉起来了，他也对我们就是很放心了。
7: 会有这种方式，新疆的特色来跟熊猫儿沟通吗？
4: 会，我们那个德瑞的饲养员就是伊利亚，他就特别搞笑，他跟喊德瑞的名字就是带那个弹舌的那种德瑞。

0: 德瑞一种罪，德瑞。
1: 所以说，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也要适应一下？嗯。
0: 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搞笑，但是到后面他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偏了。我们后面喊名字都是德瑞德瑞的。
2: 而且他还会用那个维语喊过来。
0: 对对对，过来也是米格莱米格莱。
1: 现在爸，你学到了吗？
2: 米格莱，
0: 很标准。
2: 德瑞米格莱米格莱。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记录一下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时刻。或者是瞬间
0: 有趣的事情，对宝源的可能会印象比较深一点，就是有一次我们当时已经展出了毛毛，所以当时准备把它放到内展厅，我就给宝源说了一下，我说你出去乖乖的啊，就是上班要好好上。然后他当时在里面吃那个竹笋呢，就是他就愣了一下，就是那个表情都是那种不可置信的那种表情，
3: 就我还要上班，
0: 对，就是还有那种我这么乖了你还说我吗？不相信我那种表情，就是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死了。
1: 接下来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其实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说四川和新疆是有两个小时时差的，那这两个小时时差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呢？
2: 就是我们就根据新疆的那个时间，然后也根据我们两个大熊猫的就是他们的一个采食的一个习惯，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精饲料投喂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就第一顿改成了10:30，然后第二顿是1:30，然后第三顿是在3:30的样子，然后就是我们下班之前6:30会我们会进行一次投喂，9:30到10:00之间我们就会投喂一点就是胡萝卜啊和笋，来点宵夜，来点点心。哇，
1: 你看因为这个时差所以说多了一顿宵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看一下他们的宵夜是怎样的。
4: 新疆的夜晚比四川晚两小时，干燥的风吹过，熊猫馆慢慢安静下来，但宝源和德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此时的宝源安静地趴在床上，另一边的德瑞也乖乖地待在内舍。宝源德瑞不知道的是，有两位朋友正在暗中观察他们。
0: 哦，现在差不多9:30了，然后给德瑞和宝源喂最后一顿精饲料，然后观察一下两个猫的状态，然后喝水情况，然后还顺便还要看内圈舍的湿度和温度怎么样。
4: 因为存在两小时的时差，饲养员们在晚上额外安排了一次爱心饲喂，相当于给宝源和德瑞加了一顿睡前夜宵。
0: 来，过来，过来。好，哎呦，好。
4: 观察、平视、交流，塞菲耶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些技巧。而支撑他们陪伴大熊猫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夜晚的，不是绝技，而是那份始终如一的惦念。3000公里路程，从四川到新疆，3个月昼夜陪伴，由生疏变熟悉，2:1的细心照料是扎根日常的责任，1:多的倾囊相授是跨越地域的情谊。从学习观察便便里的细节，到亲手烤豆磨粉，做出独一无二的窝窝囊，再到与宝源德瑞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好友，这群新疆的熊猫人渐渐读懂宝源德瑞的每一个眼神，而宝源和德瑞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新的家人。
1: 2只国宝，5个新疆饲养员，1个来自四川的外援，我觉得这场跨地域的熊猫人的养成记真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要为我们的谢启阳奶爸还有我们的塞菲耶奶妈来点赞好吗？为你们鼓掌点赞。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万分的期待你们手机里的精彩视频、精彩内容带给大家。
0: 我这个视频是我们去那个卧龙学习的时候拍的，美美和小奇迹的。啊，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美美的一段视频，她当时刚好就是边吃边拉，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可爱，就给她拍了一段视频。对，
1: 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0: 很松弛。这个小奇迹，她。

0: 玩那个丰容玩具的视频，当时我给我师傅，哎，
1: 他怎么把自己套上了呢？
0: 他可喜欢这个麻袋了。当时给他里面塞了几个笋，他就想尽办法把那个拿出来，可聪明了他，可会解锁这些丰容。
1: 对，这就是玩具丰容哈，也是能够带给他们很多的探索。
0: 对，让他们保持好奇心、探索欲。
1: 好，感谢两位饲养员的精彩分享，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3: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那行吧，走吧。
3: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4: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3: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5: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6: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5: 好嘞，
6: 走。
3: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3: 我才不愿意呢。
7: 什么？
3: 走。
8: 消防局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9: 开始6分钟，请请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3: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3: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4: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3: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8: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7: 他舍不得杀你。
1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7: 这是不是真的？
18: 回答我。

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

0: 将，难道连一个梁妃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2: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制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2: 如果能破，还用找他吗？

0: 管，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得了，
3: 一个得了，
2: 小子。
1: 面呢？
4: 我
1: 面呢？
4: 你的面子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给了大哥一次，
3: 没给了大。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可能会好一些。
1: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本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0: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2: 吃点东西。
3: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4: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3: 哦，够香的。
4: 哎，那是什么？
3: 花，
4: 康乃馨，
3: 康乃馨谁啊？
4: 花，
3: 不就是花吗？
4: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5: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3: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7: 混蛋，你敢！
8: 住手！
7: 虎哥，果然是你。
4: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9: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9: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6: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10: 队长，
11: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是什么呀？
11: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2: 喝点水吧。
3: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
2: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哟，这位是？
5: 啊，
4: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0: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1: 来了。
2: 哎，来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 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 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佣人？哎，我去呗。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1: 让我去。你的性
3: 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 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4: 嗯。
3: 别偷听。

0: 开始追，
1: ！
2: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2: 抗日证还抗日？走。
3: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景杰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2: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3: 干嘛呀？
2: 别动，朋友们。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不咬人。
2: 我是狗啊，不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
5: 彩霞姐，

0: 包。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不？
1: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0: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2: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哎，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0: 两兵，把嘴堵上。
1: 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用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0: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大的？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明白了。
2: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好，
2: 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1: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

0: 快点儿！快点！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这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1: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跑去刘能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这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帮她找回来。
1: 别开了，别草率，打扫精神就不好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呀？她能干什么呀？她。
3: 但是事已至此。
4: 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2: 刘先生，请用茶。
5: 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
5: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
4: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
5: 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消炎，
4: 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5: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5: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 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
2: 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
0: 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0: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1: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2: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1: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4: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6: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有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

0: 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嗯，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山巅。
1: 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贵州贵宾酒业的厂家代表范红。好酒喝一年，彻底改变传统白酒的省级、市级、县级多层模式。传统酒厂从酒厂消费者费用都耗在流通分销，我们今天砍掉中间成本，开启全民新时代。无论您是企业高管还是上班族、个体商户、普通百姓，全部享受原厂的供货价。今天以酒会友，在此携全体员工恭迎您的来电。
1: 千年茅台镇古法酿美酒，赤水河绵延500余里，途经海拔1000米高山，流进紫红色砾土基岩层，微量元素聚集，酱香文化在茅台镇发扬光大。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千年酿酒工艺，精选糯高粱、优质小麦，只酿正宗纯粮真酱香。
3: 咱们贵州贵宾酒业呀，开启全民新时代了，不分企业、个人、普通人，也不用囤货压力，没有提货数量的硬性要求啊！上百种酱香工艺好酒，不管呢您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全是原厂统一供货价。只要您现在申请，只需要付199元，厂家呢给到全年12箱贵州贵宾酒，分12个月呢逐月送货到家，一月一箱，只需要承担运费即可啊！实现好酒喝一年，登记呢即可锁定名额，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4: 哎，你好，客服。我之前线下门店买的一箱贵州贵宾酒啊，花了我1788块钱呢，这有点太贵了。但是现在没想到能领一年的这个酒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3: 没问题，立刻帮您录入全年12箱领酒权益，按月陆续安排送货。
2: 我作为一个从事酱酒行业20余年的从业者，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我

0: 是痛心疾首，有很多的不法商贩拿着劣质的白酒、酱酒、茅台镇的旗号，败坏我们祖祖辈辈靠着匠心和汗水积累的酱香声誉。因此呢，我们本质就是让普通老百姓如何花少的钱喝到好的酒。请全国的酒友观众进行监督，我们说的每一句承诺，您今天199能收到的就是一箱公益的贵州贵宾酱香杯，后续的11箱呢，我们也是同款同质，将逐月的为您送给大家。祝您安心无忧。
1: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传导，物流体系的全面覆盖，极快地让更多消费者认识酱香酒工艺文化，体验酱酒魅力，喜爱上了酱酒。酱香白酒，2022年起，酱香白酒全面涨幅，贵州贵宾酒业帮你买到的远远不只是酒。无论您是企业个体经营还是个人酒友，要抓住大好时机，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以后喝酒无忧。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0: 喝酒要喝纯良酒，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10。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贵州贵宾酒，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您退货退款，绝不让您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1: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每家每户都离不开酒。孩子满月酒、升学酒、结婚酒，老人祝寿要用酒，商务应酬少不了酒，朋友聚会要喝酒，逢年过节也要酒，走亲戚更要用酒，价格更便宜，喝着更放心。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酱香工艺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酱酒，是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喝的是实惠酒，好酒喝一年。
2: 我平时在家有个爱好，你知道我喝的什么酒啊？就是这个贵州贵宾酒。哎，喝第一口啊，我就感觉跟别的酒不一样。说实话，我就这点退休工资，就这一瓶酒298，我真消费不起。所以啊，说什么我要抢他一名额，花小的钱喝好的酒，这么划算的好事儿，老伙计们，我可等不得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了。
3: 要不是有硬实力啊，哪个厂家敢做这样的活动？但这一次啊，199再送你啊整整的12箱的贵州贵宾酒，分月配送，一月一箱，整整喝一年呢。那么后续啊，每月补货，你付个快递费就行了。
1: 199，品鉴到纯粮好酱酒。199，喝酒更实惠，喝酒更放心。贵州贵宾酒敢保证，每一瓶都是茅台镇酱香工艺酿造，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喝得放心，喝得有面子。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倒入酒杯里摇一摇，酒滴挂在酒杯壁上又多又久，特别的舒坦，整个口腔都洋溢着浓郁的酱香味。看，退休老同志喝上了好酒，开小卖铺的王大叔，开出租车的李师傅，送快递的帅小伙，带孙儿的老大爷，上班的白领，做生意的老板，在家看孩子的宝妈，还有他。

0: 他们贵州贵宾酒今天只要一个电话，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贵州贵宾酒品鉴给您送酒到家，只要199。
1: 喝酒要喝纯粮，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十。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贵州贵宾酒，真正让您同时享受百姓的价格，并且呢是送酒到家。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您退货退款，绝不让您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0: 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酱香纯正，酒体透黄，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食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正酒，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全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9: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0: 秋蝉还活着，
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2: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0: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这是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了，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的？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那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我们一定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1: 黑子，你怎么样？
2: 没事。
1: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
4: 把黑子带回去，
3: 大人
4: 给我追。
3: 黑哥，
5: 队长。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萧萧，萧萧，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0: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0: 走，哎，我是医生，你别杀我，
1: 。
0: 刘医生对吧？
1: 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

0: 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叔叔，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江一或是梁飞江一。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
0: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社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突然 早く早く行け行け早く早く報告不審者はいません。
1: 何？報告。リャンフェイが秘密病院で女八郎五達ドン隊長が追撃中で隊長に増援と。
2: リャンフェイに会えた。

0: 少爷，嗨！我刚才不在这说不清。是，你是，嗨！还敢？少爷，你跟他走！喂，少爷，还敢？少爷，快，快，快！往里冲！快！红殿武，快！快，往里冲！前面玉皇会馆。
1: 快，三香，三香，三香，别动，走，别动，出来，都别动，出来，快，快，快，
2: 就这边，滚，滚，滚。
1: 侠，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3: 好，跟我走。
1: ここに逃げたぞ。
3: 小心点。
1: ここだ。お前ら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て。出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2: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3: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5: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亚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宁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成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俊。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我们都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1: 梁飞，
0: 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0: 大家保持警惕。

0: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1: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 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0: 是，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1: 好，对，别动，走，别动，
0: 你起来，过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有，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
2: 你别走，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耍滑头。走。
0: 哎，
1: 等一下，
2: 手榴弹给我。
0: 好。给。
2: 你干什么？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
0: 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哎，
1: 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工队，
0: 加入我。

0: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1: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工队，请你批准。
2: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
1: 队长，我没逗闷子。
0: 我说的是真的。
2: 你。
1: 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真的，
0: 真的。好，好，你
2: 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0: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2: 真的，
0: 真的。
2: 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在身边。
1: 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全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贵州贵宾酒业的厂家代表范红。好酒喝一年，彻底改变传统白酒的省级、市级、县级多层模式。传统酒厂从酒厂消费者费用都耗在流通分销，我们今天砍掉中间成本，开启全民的新时代。无论您是企业高管，还是上班族、个体商户、普通百姓，全部享受原厂的供货价。今天以酒会友，在此携全体员工恭迎您的来电。
1: 千年茅台镇古法酿美酒，赤水河绵延500余里，途经海拔1000米高山，流进紫红色砾土基岩层，微量元素聚集，酱香文化在茅台镇发扬光大。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千年酿酒工艺，精选糯高粱、优质小麦，只酿正宗纯粮真酱香。
3: 咱们贵州贵宾酒业呀，开启全民新时代了，不分企业、个人、普通人，也不用囤货压力，没有提货数量的硬性要求啊！100种酱香工艺好酒，不管呢您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全是原厂统一供货价。只要您现在申请，只需要付199元，厂家呢给到全年12箱贵州贵宾酒，分12个月呢逐月送货到家，一月一箱，只需要承担运费即可啊！实现好酒喝一年，登记呢即可锁定名额，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4: 哎，你好，客服。我之前线下门店买的一箱贵州贵宾酒啊，花了我1788块钱呢，这有点太贵了。但是现在没想到能领一年的这个酒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3: 没问题，立刻帮您录入全年12箱领酒权益，按月陆续安排送货。
2: 我作为一个从事酱酒行业20余年的从业者，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我可谓是痛心疾首。有很多的不法商贩拿着劣质的白酒，酱酒茅台镇的旗号，败坏我们祖祖辈辈靠着匠心和汗水积累的酱香声誉。因此呢，我们本质就是让普通老百姓如何花少的钱喝到好的酒，请全国的酒友观众进行监督。我们说的每一句承诺，您今天199能收到的就是一箱工艺的贵州贵宾酱香杯，后续的11箱呢，我们也是同款同质，将逐月的为您送货到家。祝您安心无忧。
1: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传导，物流体系的全面覆盖，极快地让更多消费者认识酱香酒工艺文化，体验酱酒魅力，喜爱上了酱酒。酱香白酒，2022年起，酱香白酒全面涨幅，贵州贵宾酒业帮你买到的。

0: 远远不只是酒，无论您是企业个体经营还是个人酒友，要抓住大好时机，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以后喝酒无忧。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喝酒要喝纯良酒，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十。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贵州贵宾酒，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您退货退款，绝不让您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0: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每家每户都离不开酒。孩子满月酒、升学酒、结婚酒，老人祝寿要用酒，商务应酬少不了酒，朋友聚会要喝酒，逢年过节也要酒，走亲戚更要用酒，价格更便宜，喝着更放心。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酱香工艺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酱酒是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喝的是实惠酒，好酒喝一年。
2: 我平时在家有个爱好，你知道我喝的什么酒啊？就是这个贵州贵宾酒。哎，喝第一口啊，我就感觉跟别的酒不一样。说实话，我就这点退休工资，就这一瓶酒298，我真消费不起。所以啊，说什么我要抢他一名额，花小的钱喝好的酒，这么划算的好事儿，老伙计们，我可等不得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了。
3: 要不是有硬实力啊，哪个厂家敢做这样的活动？但这一次啊，199再送你啊整整的12箱的贵州贵宾酒，分月配送，一月一箱，整整喝一年呢。那么后续啊，每月补货，你付个快递费就行了。
0: 199，品鉴到纯粮好酱酒。199，喝酒更实惠，喝酒更放心。贵州贵宾酒敢保证，每一瓶都是茅台镇酱香工艺酿造，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喝得放心，喝得有面子。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倒入酒杯里摇一摇，酒滴挂在酒杯壁上又多又久，特别的舒坦，整个口腔都洋溢着浓郁的酱香味。看，退休老同志喝上了好酒，开小卖铺的王大叔，开出租车的李师傅，送快递的帅小伙，带孙儿的老大爷，上班的白领，做生意的老板，在家看孩子的宝妈，还有他们。贵州贵宾酒今天只要一个电话，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贵州贵宾酒品鉴给您送酒到家，只要199。
1: 喝酒要喝纯粮酒，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十。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贵州贵宾酒，真正让您同时享受

0: 性的价格，并且呢是送酒到家。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你们退货退款，绝不让你们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1: 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酱香纯正，酒体透黄，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食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酱酒，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0: 大家好，我是贵州贵宾酒业的厂家代表范红。好酒喝一年，彻底改变传统白酒的省级、市级、县级多层模式。传统酒厂从酒厂消费者费用都耗在流通分销，我们今天砍掉中间成本，开启全民的新时代。无论您是企业高管，还是上班族、个体商户、普通百姓，全部享受原厂的供货价。今天以酒会友，在此携全体员工恭迎您的来电。
1: 千年茅台镇古法酿美酒，赤水河绵延500余里，途经海拔1000米高山，流进紫红色砾土基岩层，微量元素聚集，酱香文化在茅台镇发扬光大。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千年酿酒工艺，精选糯高粱、优质小麦，只酿正宗纯粮真酱香。
2: 咱们贵州贵宾酒业呀，开启全民新时代了，不分企业、个人、普通人，也不用囤货压力，没有提货数量的硬性要求啊！100种酱香工艺好酒，不管呢您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全是原厂统一供货价。只要您现在申请，只需要付199元，厂家呢给到全年12箱贵州贵宾酒，分12个月呢逐月送货到家，一月一箱，只需要承担运费即可啊！实现好酒喝一年，登记呢即可锁定名额，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3: 哎，你好，客服。我之前线下门店买的一箱贵州贵宾酒啊，花了我1788块钱呢，这有点太贵了。但是现在没想到能领一年的这个酒啊，赶快帮我登记上吧。
2: 没问题，立刻帮您录入全年12箱领酒权益，按月陆续安排送货。
0: 我作为一个从事酱酒行业20余年的从业者，针对目前的市场环境，我可谓是痛心疾首。有很多的不法商贩拿着劣质的白酒，酱酒茅台镇的旗号，败坏我们祖祖辈辈靠着匠心和汗水积累的酱香声誉。因此呢，我们本质就是让普通老百姓如何花少的钱喝到好的酒，请全国的酒友观众进行监督。我们说的每一句承诺，您今天199能收到的就是一箱工艺的贵州贵宾酱香杯，后续的11箱呢，我们也是同款同质，将逐月的为您送货到家。祝您安心无忧。
1: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传导，物流体系的全面覆盖，极快地让更多消费者认识酱香酒工艺文化，体验酱酒魅力，喜爱上了酱酒。酱香白酒，2022年起，酱香白酒全面。

0: 涨幅，贵州贵宾酒业帮你买到的远远不只是酒。无论您是企业个体经营，还是个人酒友，要抓住大好时机，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以后喝酒无忧。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喝酒要喝纯良酒，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十。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贵州贵宾酒，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您退货退款，绝不让您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0: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每家每户都离不开酒。孩子满月酒、升学酒、结婚酒，老人祝寿要用酒，商务应酬少不了酒，朋友聚会要喝酒，逢年过节也要酒，走亲戚更要用酒，价格更便宜，喝着更放心。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酱香工艺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酱酒，是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喝的是实惠酒，好酒喝一年。
1: 我平时在家有个爱好，你知道我喝的什么酒啊？就是这个贵州贵宾酒。哎，喝第一口啊，我就感觉跟别的酒不一样。说实话，我就这点退休工资，就这一瓶酒298，我真消费不起。所以啊，说什么我要抢他一名额，花小的钱喝好的酒，这么划算的好事儿，老伙计们，我可等不得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了。
2: 要不是有硬实力啊，哪个厂家敢做这样的活动？但这一次啊，199再送你啊整整的12箱的贵州贵宾酒，分月配送，一月一箱，整整喝一年呢。那么后续啊，每月补货，你付个快递费就行了。
0: 199，品鉴到纯粮好酱酒。199，喝酒更实惠，喝酒更放心。贵州贵宾酒敢保证，每一瓶都是茅台镇酱香工艺酿造，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喝得放心，喝得有面子。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倒入酒杯里摇一摇，酒滴挂在酒杯壁上又多又久，特别的舒坦，整个口腔都洋溢着浓郁的酱香味。看，退休老同志喝上了好酒，开小卖铺的王大叔，开出租车的李师傅，送快递的帅小伙，带孙儿的老大爷，上班的白领，做生意的老板，在家看孩子的宝妈，还有他们。贵州贵宾酒今天只要一个电话，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贵州贵宾酒品鉴给您送酒到家，只要199。
1: 喝酒要喝纯粮酒，做人要做良心。在这里呢，我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第一，本次活动的茅台镇贵州贵宾酒传承茅台镇的传统工艺，保证每一坛基酒都是纯粮酿造，如有一品掺假，假一赔十。第二，本次活动全程厂家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保证原厂原装原坛原箱送到您家，验收确认再付款，无需消费者承担任何风险，诚邀消费者共同监督。第三，那么请您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茅台镇的

0: 贵州贵宾酒，真正让您同时享受百姓的价格，并且呢是送酒到家。我们厂家的电话呢就印在箱子上，如果喝得不满意，随时给我打电话，30天内我给您退货退款，绝不让您有一分钱的损失，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吧。
1: 贵州茅台镇贵州贵宾酒，酱香纯正，酒体透黄，每一瓶都是100%茅台镇酱香白酒，每一滴都是100%纯粮食酿制酒。今天打一个电话只要199，还有酒厂的答谢大礼，喝到平常喝不起的好酱酒，一手货，没有经销商赚差价。好消息，好消息，贵州贵宾酒产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茅台镇千年酱香酿造工艺，为打破传统加价乱象，砍掉层层中间商差价，不管您是商超老板、企业高管、职场白领，还是普通百姓，都能报名，人人可参与。现在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99元，一月一箱，59元快递费，直接送酒到家，整整喝一年。不管你是拿一箱还是100箱，均是原厂统一供货价，无中间商赚差价。今天来电品鉴只需199元，望爱酒人士莫失良机，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4: 天生游腿在天多快。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个线跑上分，
7: 来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2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场省运带回一座城，广安内江强势助推文旅出圈，从夜间商圈到避暑潮玩地，赛事流量全方位点亮夏日经济。遇见三国火烧赤壁，成都洛带古镇上新大型水上实景秀，古风古韵中解锁成都夜游新模式。告别火炉天，来金堂龚家山漂流，体验一场清凉暴击，396米的极限落差，诚意满满的加料河道等您来征服。
0: 一场省运带火一座城，运动健儿在赛场逐梦的同时，作为赛事主办地之一的广安也借势带动文旅出圈，从夜间商圈到避暑潮玩地，澎湃的赛事流量也全方位点亮了当地的夏日经济。
2: 这里是广安市从城里，天色刚暗，您看整条街区都已经灯火连片，游人如织。川东民居风格的青瓦坡顶被灯带点亮，西溪河的水面将倒影连成一片星河。白天，省运会的观众们在赛场上看运动健儿们挥洒汗水为赛事呐喊，到了晚上，他们就会来到这里解锁广安的夜色烟火。
3: 正好碰上了这次省运会，去邓小平的故居啊、猫耳沟啊，到处转了一下，觉得这里的美食呢，相当的有代表性，麻辣嘛，热情，四川人也相当热情。
0: 省十五运会开幕以来，赛事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作为广安夜间经济核心地标之一，从城里凭借特色夜景、多元业态和优质服务持续出圈，晚间客流量、外地游客占比均显著攀升，商户的生意也肉眼可见的火热了起来。
4: 这边接待了100桌以上，这边下溪到排档接待了40多桌，明显的感觉到了省运会期间外地来的客人比平时要多一些。
5: 主要是这几天又是星期六星期天嘛，然后放假的人比较多，看省运会的也比较多。
0: 一城烟火聚人气，一山清凉饮宾朋。盛夏时节，华蓥山林木苍翠，清风习习，超97%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避暑屏障，让这里成为川渝游客夏日康养休闲的优选地。趁着省运会假期和惠民福利，不少观赛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山林避暑、山野露营。
6: 正好省运会在广安举办，又是假期，来华蓥山旅游还有优惠活动，一站式游玩收获很大。
0: 为了放大赛事引流效应，华蓥市联动环华蓥山文旅联盟，整合全域山水、红色、山居资源，推出省运会专属门票优惠，创新打造观赛加避暑加研学加民宿一站式游玩体验，推动大批观赛人群转化为旅游客群。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蓥山，真的太舒服了，满山树木遮阴，风吹着特别清爽。
0: 不止山林避暑游火热出圈，邻水县也依托赛事热度深耕夏日文旅市场，五华山旅游区创新推出徒步赏金赛、短视频大赛等趣味活动，沉浸式山林徒步、网红玻璃吊桥、飞天魔毯等游乐项目，让避暑游玩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
7: 利用周末那个时间，到邻水看了那个省运会，然后爬了五华山，心也散了，身也健了。
0: 借助省运会赛事平台，邻水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景区客流、消费流量，擦亮了夏日避暑文旅名片。
8: 我正好有省运会的票根儿，过来有打折优惠，那边的游玩项目呢也非常丰富，风景也非常美丽。
0: 一场省运会激活一座城的

夏日烟火与山水风光。广安正把赛事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人气与烟火气，不用走远，玩法多样，福利贴心。小平故里正让观赛游广安避暑在从城，成为今夏新。

0: 听说黑龙江的牛肉面挺好吃的，想去尝试一下。有空的话呢，可能会去那个八仙故里旧址那里看一下。
1: 我了解到内江是中国灶糖业的主要来源之一，我想去了解一下内江灶糖业的来源和发展。
2: 我在网上也经常刷到那个四方块小吃街，很多小吃。我准备今天晚上在结束后我们去逛一下。
3: 看完热烈的省运赛事，千万别着急离开，因为真正的甜橙温柔才刚开始。内江人的清晨永远由一碗滚烫的牛肉面唤醒，麻辣红油裹着劲道的面条，热气升腾间是老城最朴实的烟火底色。看完清晨的赛场热身，我们用一碗热气腾腾的内江牛肉面开启甜橙之旅。
4: 民族路这一条该可能有二三十家牛肉面哈，欢迎大家来看省运会，来内江吃牛肉面哈。
5: 我们是泸州代表团的，记得比赛间隙专门来吃这个内江牛肉面。内江牛肉面出名了嘛？
6: 内江牛肉面已经是内江的这个城市名片了。我们过来比赛嘛，然后听到内江这个面城的牛肉面非常有名，所以说我们过来品尝一下。
3: 吃饱烟火滋味，咱们去感受内江的文化底蕴。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这座博物馆完整记录大师的艺术生涯。读懂了内江的笔墨文脉，再走进老城街巷，触摸最地道的甜橙烟火。古朴的大梯巷沉淀着岁月痕迹，青石板路藏着老内江的市井记忆。白天看赛事品人文，到了晚上四方块小吃街就成了内江烟火味的聚集地。省运赛事也让这一条老街显得格外热闹。
7: 我来自广安，我打算在内江玩一个礼拜，然后来这边看一下剑道街，主要是三公这些。内江这一次也有省运会嘛，到处去看一看。
8: 天成内江，大千古的刀郎的家乡。还有在我们内江特别要去的几个地方是：第一个大千纪念馆，还有我们的范长江纪念馆；第三个在我们的内江龙门镇一个甜橙博物馆，让全国的人也感受到我们内江人的甜。
3: 除了美景美食、人文烟火，本次省运会内江也准备了实在福利。所有持本届省运会赛事门票的参赛人员，在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门店都能享受专属折扣。目前射击、乒乓球等多个项目正在内江火热进行，闭幕式将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隆重举行。这一场体育盛会让热血赛事与甜橙烟火双向奔赴，也让更多人看见动静相宜、烟火温柔的甜橙内江。
9: 据广西日报7月24号消息，广西横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追认临时改道、千里奔赴异地救援、不幸牺牲的党新蕊同志见义勇为行为。川贵同心发声，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广西广播电视台推出评论《千里奔赴应大义》，一方有难见同心，两地隔空对话，共同致敬平凡英雄。
3: 此刻我正站在四川眉山东站的站台上，7月19号，党新蕊的父亲带着他的骨灰途经这里，列车并不停靠，但是放慢了速度，同事们列队肃立，含泪敬礼，送他最后一程。父亲说让孩子再看一眼他青春奋斗过的地方。29岁的四川小伙党新蕊原本正准备去云南休年假，看到广西洪灾的消息以后，他改道直奔广西参加志愿服务。他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争取赶上18号回来上班，但他却永远失约了。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受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们遭遇了罕见的洪涝灾害，很多地方山体滑坡，道路塌方，河源村旧村一度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党新蕊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志愿者自发集结。7月14号凌晨，他们在高温高湿的恶劣环境里，负重15公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整整6个小时，最后因为劳累过度，党新蕊倒在了广西的大山里。
3: 党新蕊是眉山东站的综控员，优秀共青团员，身高1米85，是喜欢徒步登山的阳光大男孩，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从小到大呢，都善良热忱。同事有急事，他帮忙顶班，捡到旅

0: 客装有大量现金的手提包，想方设法联系失主，完璧归赵，帮人也救助小动物。你看，这个四川孩子打小呢，就是个好娃娃。
1: 党新瑞没有走出这座山，但他把生的希望背进了山里。大山记住了他的前行，我们记住了他的背影，更记住了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善良。我们不会忘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对广西帮助极大。仅仅衡州市三天内登记的青年志愿者就突破3000人，6个微信群全部满员。而四川也是此次驰援广西的重要力量，在党新蕊的身后是无数跟他一样在泥泞中接力前行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用肩膀扛起物资，用双手清理淤泥，用滚烫的心接续着我们这份受伤土地重焕生机的希望。
0: 是的，广西洪灾发生后，广元方舟应急救援队10名队员3天转移被困群众671人次，资阳无人机救援队5名持证飞手单日完成100余次飞行，运输物资超7吨，眉山救援队3天出动救生艇88艇次，转移群众400人，还有更多四川人仍在广西全力抗灾。同为受过灾的土地，我们比谁都更能感同身受那种受灾的无助和受助的温暖。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
2: 据广西日报7月24号消息，广西相关部门正在积极为党新蕊申报见义勇为称号，这既是对英雄的告慰，更是对这份善良最郑重的回应。
0: 我们要感谢和记住的不只是他，更是他们；不只是党新蕊，更是中国2亿4000万志愿者。从汶川地震中反向奔赴的救援者，到重庆山火里逆行的摩托骑士，再到今天广西洪灾中倒下的年轻志愿者，我们看到的是根植日常、持之以恒的向善本心，是凡人无畏、主动逆行的责任担当，是知行合一、守望家国的青年格局，更是吃苦耐劳、坚守到底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青年的担当，更是中国人面对灾难时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画像。我们彼此守望相助，我们始终患难与共，我们永远把彼此的安危当作自己的责任。
1: 当2亿4000万微光汇聚，就能照亮所有需要被温暖的长路，这就是一个社会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0: 当14亿双手紧紧相握，就能撑起任何风雨飘摇的天空，这就是我们民族穿越灾难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
1: 这就是中国。
3: 遇见三国，火烧赤壁，成都洛带古镇上新大型水上实景秀，古风古韵中解锁成都夜游新模式。告别火炉天，来金堂龚家山漂流，体验一场清凉暴击，396米的极限落差，诚意满满的加料河道等您来征服。
4: 今天是7月25号，早安。中孚已至，日影悠长，青摇良友，竹席生凉，浮茶一盏，暑气渐旺。今日早安寄语：浮瓜尘里，心静自凉。
5: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近日，三星堆遗址袁家院题字区考古研究再获新进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团队通过系统对比祭祀坑的形制与埋藏特征，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专家表示，袁家院祭祀区是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最高，年代距今约3200至3000年，相当于晚商时期。这些大型坑内的祭祀器物疑似因神庙失火倒塌受损后被掩埋，而非为了祭祀故意损毁。袁家院祭祀区废弃后，三星堆遗址不再有最高等级遗存，其作为古蜀国都国的功能随之消失。而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继续来关注，截至7月24号19点31分，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全国累计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5亿大关。成都文旅集团携旗下景区启动票根加

0: 联动计划，观众凭八仙电影票根就能够解锁片中众多景点的门票折扣、文创优惠、餐饮住宿等专属权益。7月27号至10月30号，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至西岭雪山，可以享受购买鸳鸯池索道往返票每人46元。即日起至8月31号，可以享受川西竹海门票半价优惠，五凤溪古镇龙吟天城门票5折。7月28号至电影八仙，院线下映、中秋、国庆除外。现场购买夜游锦江船票可以立减30元，每天限定80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盛夏成都夜景级玩法持续上新。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洛带古镇，探访成都首个大型天然水域实景演绎，遇见三国、火烧赤壁，沉浸式打卡、氛围感拉满的三国水上夜游大秀。
1: 夏夜看大戏，成都又多超酷打卡地。最近龙泉驿洛带古镇全新重磅夜游项目遇见三国火烧赤壁火热常态化上演，湖面当舞台，古建做背景，水火齐上阵，直接把三国古战场搬到了市民的眼前。
2: 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白天来逛过我们的洛带古镇，感受过客家风情，而如今呢，到了晚上，在我们的洛带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风采。这里呢，也是全新推出了新的演艺项目遇见三国火烧赤壁，就在我身后，依托于这个天然的水域打造的大型的水上实景秀，效果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
1: 夜幕一降临，洛带古镇鸳鸯湖瞬间氛围感拉满。不同于传统剧场舞台，这场秀全程以真山真水为实景舞台，背靠五凤楼、博客楼古风建筑群，360度环湖沉浸式观看，观众坐在湖边仿佛一秒穿越回三国乱世。
3: 降曹不过一介安乐侯，拱手让出江山，战曾鼎足之业，青史留名。
4: 岂愿受制于人？
1: 整场演出看点直接拉满，全息水幕，光影激光，漫天水雾，高空威亚轮番上线，最震撼的实景火烧连营名场面惊艳全场，熊熊火光映红整片湖面，水波光影交相辉映，画面震撼又唯美，沉浸式的体验感直接拉满。
5: 今日是我江鹏最英勇的儿郎，天女雾中领我号令，待老夫喊开寨门，便是你等化为火凤焚天逐海之时。
6: 就是此刻，烟火！
7: 我们在湖上搭建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大型实景舞台，动用了100米的巨幅水幕投影，还有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火海特效，配合了360度的全景环绕声场。当火燃烧的那一刻起，你一定感受到了三国火烧赤壁的战争现场。
1: 更特别的是，这场三国大戏不走传统英雄史诗老套路，剧情聚焦乱世里普通士兵的成长与家国情怀，既有热血战场，也有温情故事，让厚重的三国历史变得温柔又好懂，大人小孩都看得入迷。
7: 故事上我们采用了两条线，一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大事件线，从铜雀新兵到火烧赤壁的壮烈决战，另一个就是我们选择了普通的小兵阿洛和他母亲之间令人动容的亲情线。虽然他知道自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依然选择了上战场。
1: 据了解，遇见三国火烧赤壁每晚在洛带古镇鸳鸯湖准时上演，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驻演模式。以往大家逛洛带都是白天看古街吃客家美食，天黑就折返，而这场夜游大戏的落地，解锁白天逛古镇夜晚看大秀的全新游玩模式。
8: 作为一个地道的四川人，觉得把这个三国的文化从这个实景的感觉体验上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游客就是有一种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觉得非常好。
9: 火烧赤壁那段吧，然后非常精彩，然后我们的灯光特效也比较好，然后演员表演的就是尤其是母亲那段如泣如诉也非常好。
8: 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那个孩子离开了妈妈的那一场戏，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看到这一场戏的话，感受到就是挺。

0: 震撼的，反正我是泪流满面的。
1: 精彩的实景演绎也持续带动着古镇的人气，夜间客流、商户消费持续攀升，为成都夏日夜游曲线文旅消费再添一张亮眼的新名片。这个夏天不用远赴远方，在洛带古镇就能沉浸式解锁震撼十足的三国水上大秀。
2: 那么这几天的气温呢，真的是验证了那句户外烧烤，室内清蒸。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你冲进金堂龚家山，据说那里有一个能够让人尖叫到破音的漂流，主打一个清凉暴击。

0: 外烧烤，也不要室内清蒸，而是要高温下的透心凉。那心动不如行动，我现在就是来到成都金堂的龚家山漂流的起点，来感受一下这场清凉暴击究竟有多爽。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吗？
1: 缓一下吧，
0: 缓一下，
2: 还是刺激吗？冰凉爽，只主打一个惊险刺激。
3: 如果说吃冰西瓜是夏日的物理防御，那么来龚家山漂流就绝对是魔法攻击。皮划艇刚一起步，就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推背感和魔幻的蛙声一片。
0: 我要这样走吗？我要这样走吗？我要开始了。
4: 我要上船，我要上船。
0: 接着刚才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我们就来一个猝不及防的很大的一个结果，让记者都已经懵了，而且推背感超强，清凉感也是超猛超猛的，我无法想象接下来的还有多少，4公里，是不是4点几公里，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刺激呢？ Go！龚家山漂流听说有着水上过山车的称号，惊险程度到底有多猛？接着走起。
5: 直背多，弯道多，落差是396米，长度的话是4.6公里，漂流坡道落差最大的落差一共有70米，总共一共有22个像这样的这个平台池子，一个人摊着或者两个人戏水都可以，挺好。
3: 396米落差是什么概念？就好比你顺着激流从100多层高楼滑行而下。陡坡、急弯、险滩错落交织，全程肾上腺素飙升。
0: 建议所有人来这里漂流的话，你可以素颜，否则你的妆容是无法抵御这个最强的卸妆水的，是不是？这里温度多少度？
6: 35度。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城市里的温度有多少度哈，现在显示温度大概是39度，那这几天成都的温度也是快接近40度的样子了，然后在这个地方高温是什么？感受不到，这在这里只能感受到凉爽，太爽了，是不是？
3: 全程4.6公里的河道与两岸的绿树青山环绕，冰凉的水花一遍遍地拍打在身上，燥热顷刻间消散无踪，玩水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4: 来喽，
3: 来都来了，解锁一下漂流的专属意外也不为过。
4: 扛扛扛扛，
3: 一头扎进冰凉的山泉水里，从头到脚被冷水浇透，妥妥的醍醐灌顶，凉快的刻骨铭。

0: 性。不过大家大可放宽心，整条河道都是规范的人工修建的河道，沿途随处都有救生员时刻看护，安心尽情撒欢完全没有问题。
1: 这里的景区的水非常的清亮，而且坡也非常的陡，工作人员的热情非常，十分负责尽责，对所有的女生说不要化妆不要化妆不要化妆。
0: 396米的极限落差，加上诚意满满的超长河道，龚家山漂流用实力证明了夏天的快乐就是水给的。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体验一把浪花飞溅的清凉暴击，不妨带上你的朋友来这里检验一下你们的胆量，顺便把夏天的烦恼通通冲进水里。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热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31号，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2025至2026赛季川超联赛将迎来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集结四川20个市州精英组成的挑战队将挑战川超总冠军成都锦城队。我们的记者也是提前探班幕后团队。
3: 距离7月31号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的川超冠军挑战赛暨颁奖仪式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整场赛事的直转播以及赛事文艺展演全部由咱们四川广播电视台团队负责。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入台去提前探班一下筹备进度和视听亮点。
4: 这段时间我们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一个是流程设计到转播方案，从现场保障到节目创排，每一个环节都在反复地打磨，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大家会在当晚看到一些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巧思，当晚的压轴大戏肯定是我们的冠军挑战赛，这一部分大家会看到很多整个赛季中的高人气球员返场，还有就是我们本次的开球嘉宾和颁奖嘉宾也是一个特别的亮点，他们不是流量明星，而是来自川超赛场的参与者，我们希望真正的做到群众赛事、群众参与、群众狂欢，让绿茵场上的荣耀回归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
5: 我们会出动我们的这个 4K 转播车这个大块头，还有它配套的云直播车去到前方，然后家里还会有配套的超高清演播室、超高清总控调度播出这一系列的这个直转播的设备。这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策划了16个机位，最后的呈现肯定是跟以往不同的，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些黑科技的手段，这些在之前的川超比赛的转播中也是没有使用过的。那同时的话，我们的话筒的布置等等的也会按照更加沉浸的、更加立体的这种方式去布置。到时候在31号的晚上，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屏和小屏同时特别丝滑流畅、包括饱满的一个直播的呈现。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达州万源市白沙镇金鸡坪村的田野里，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满目金黄，层层铺展，绘就出夏日最治愈的田园图景。

峨眉山市晴，25到38摄氏度。黄龙多云，3到21度。青城山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德昌阵雨，20到32度。庐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35度。达州晴，26到39度。蒲江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岳池晴，26度。

0: 到达39度。大邑晴转多云，24到36度。沿边阵雨，19到30度。月西晴，16到31度。沿津阵雨转雷阵雨，21到34度。德格多云转阵雨，8到28度。小津晴转多云，10到24度。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来了来了，
1: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2: 嫂嫂。
1: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2: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1: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7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古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0: 黄干娘
1: 啊，
0: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0: 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0: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1: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0: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0: 给我闭嘴。
1: 你干嘛？
0: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0: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0: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1: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0: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49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我滚！
0: 我滚！
1: 我滚！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

0: 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

0: 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收的

0: 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